节日我在岗，致敬坚守岗位的一线劳动者，南通边检站执勤二队民警李佳丽时刻把自己锚紧在国门的船舰上。假期首日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 3.34 亿人次，全国秋粮收获进度已超三成。2026年国庆档首日，

0: 这艘钢铁战友陪伴李佳丽留下了光荣的战绩。送走老战友后不久，李佳丽接到了新任务，全程参与32318号新艇的设计与建造。2020年新艇正式服役，船更新了，队伍也要跟上，床班带的担子落在了李佳丽的肩上。民警朱鹤松回忆起自己刚来艇上的日子，
1: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师傅他非常仔细，比如最基础的机电常识他会一点点讲，他还会把他那么多年积累的一些维修日志、故障案例、勤务经验都一点点整理出来，手把手的教我们。
0: 船艇的迭代最大的变化不止设备，更是勤务机制的革新。李佳丽介绍，过去的南通江风烈烈，江水东流，不变的是李佳丽的信念，守江的人要像一颗螺丝钉，时刻把自己紧紧钉锚在国门的船艇上。从风华正茂到两鬓渐染风霜，李佳丽与自己的钢铁战友在坚守中又度过了一个国庆节。
2: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登录江苏银行 APP 参加919财富节，解锁您的财富惊喜。
3: 接下来呢，进条广告。前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美善臣十一福利活动，8.80取足足88块钱的产品活动，最晚十一假期全部结束，每人一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400100-7897 400100-7897。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拖得久了心脑血管问题呢更容易找上门，建议试试美善臣，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成分只选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提取物，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这么好的产品现在拨打400100-7897，另区只要8.8，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想参加的一定要趁早啊，不要错过时间了再来问怎么没有啦。活动最晚十一假期全部结束，现在只要8.8，直接领取价值88块钱的美善臣，不用排队，不用等，拨打电话400100-7897，今天打今天发，快的话明天到您手上，晚上就可以试试看有没有睡得更好更香。好了，每人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
4: 出口资金紧张别担心，南京银行出口快贷扫码一键秒贷，为您提供贸易融资、外汇流贷、汇率保值等多项服务，额度最高1000万元，快来新微厅小程序申请吧。
5: 从宁波智慧工厂出发，
3: 是成黄绿色，而且向阳面呢微微的有一种红晕，清脆中透出红晕，这是阳光在果面上绘制的自然的胭脂。果肉含水量高达85%，堪称挂在树上的果汁，甜度高达12到16度，毫无酸涩感，风味层次丰富，初尝清甜脆爽，回味又带蜜香，咬一口留一手，这是魅梨真实的写照。这款梨可食率达85%，果核极小，先后斩获第15届中国林产品交易会金奖，第2届全国优质梨评比金奖。进入秋天了，对抗秋燥，吃梨呢是个不错的选择。现在你就可以前往新闻早高峰企业微信早有新意来进行选购吧。方法呢是在微信当中搜索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私信发一个早，早晨的早，就能弹出专属海报了。你在上面呢扫码添加，进入早有心意甄选专区，商品链接、售后咨询小助手都会为大家一一解答。早有心意也等着你早点来哦。好，我们接下来带您关注国内新闻。
2: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3: 国庆假期首日，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3.34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占比近90%。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目前收获进度已超30%，快于去年同期。据网络平台数据监测，截至到昨晚的20点，2026国庆档首日总票房含预售已经超过2亿元。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暂列国庆档新片票房榜的前三位。
2: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3: 新闻早高峰接下来带您听世界，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号，日本前自卫队队员村田晃大

0: 强闯中国驻日。
1: 刘畴西率领军团主力迅速跟上。刘畴西考虑到征战疲劳，又因天降大雪，要求部队就地休息一夜。但敌情愈发紧急，国民党军已抄捷径追击到了附近，正在加速收紧包围圈。当晚红军如果不能进入闽浙赣苏区，将会深陷绝境。是坚守还是突围？是等待主力部队，还是闯出一条生路？对于冯志敏和粟裕两位指挥员而言，这个夜晚他们必须下定军事决心。粟裕后来在回顾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回忆，这时我建议，情况这样紧，绝不能迟延了，今天晚上必须一律通过敌锋所线。方志敏同志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他担心刘畴西同志犹豫迟疑，便决定留下来同主力部队一起行动，要我率先头部队立即前进。方志敏在《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中写道，我因大队伍尚在后面，在责任上我不能先走，故留下与刘王同志会齐。方志敏的女儿方梅在为父亲写的传记中描述了两位志同道合的战友在1935年1月16日夜晚的分别场景。粟裕向方志敏行告别礼，队伍出发了，马灯映照出方志敏脸上的微笑，他向同志们频频挥手致意。他们当时并不知道自己面临的命运将是什么，他们为着信仰和责任而分别，却从此生死两隔。当夜分别之后，粟裕率领先头部队借着沉沉夜色冲出封锁线。另一边，方志敏仅带领着十几位战士返回浙赣交界的怀玉山区与主力部队会合。这时国民党军已集结14个团，约7倍于红军的兵力，将红十军团主力围困在方圆不到15里的荒山深谷之间。怀玉山成为红十军团最悲壮的战场。1935年1月27日，红十九师师长王如痴被俘，28日军团长刘畴西被俘，29日在怀玉山高竹山一棵木子树下，方志敏被捕。此时方志敏已7天粒米未进，两个国民党军的士兵想着他是共产党大官，身上肯定有不少银元或者贵重物品，但他们在他身上除了一只

0: 会去做的。他的创作没有精心策划，没有苦思冥想，心之所至，意之使然。最近他没有新的作品，但四季还在更替，下一个季节或许会有新的浪漫出现。
1: 因为我做的也是就地取材，不是说
2: 客体的抵抗力降低。长假期间，车站、机场、景区、餐厅等人群密集场所，流感、新冠等呼吸道传染病的传播风险增加，请广大市民做好防护。老年人、婴幼儿、孕产妇、慢性病患者及免疫力低下的人群是高风险人群，也需要格外注意。南京市疾控中心应急办副主任医师卞增慧：
3: 当前阶段正是接种流感疫苗的最佳时期，尤其是老年人、儿童、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出现发热、咳嗽、咽痛等症状的时候，尽量避免参加集体活动，及时去就医，不要带病上班或者上学。
2: 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是经过医蚊叮咬传播，是我国法定的乙类传染病。十月份南京地区的蚊虫仍然比较活跃，国庆长假期间人员活动频繁，存在输入性病例及其引发本地传播的风险。卞增慧提醒，十月也是蜱虫活跃的季节，市民在郊游采摘劳作的时候也要加强防范。

12万人千里跃进大别山，拉开了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的序幕。面对国民党军队调动主力回援，围困敌军增至约20万人的极端艰苦的斗争形势，刘邓大军毫不退缩。至1948年2月，主力转出大别山时已不足。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江苏新闻广播携手中共江苏省委
1: 全貌，留存军民同心共御外侮的不朽记忆。驻足期间，我们深刻读懂信仰的力量、担当的意义，读懂人民军队一切为人民的不变初心。2023年12月3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盐城参观新四军纪念馆时强调，新四军的历史充分说明，民心向背决定着历史的选择，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在这里，我们仿佛又听到了抗战时期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的流行歌曲，感受新四军与人民的深厚雨水情。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江苏新闻广播携手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节目《地名的荣光》，正在播出。
1: 淮安市淮阴区刘老庄镇，一座庄严肃穆的82烈士陵园静静矗立，青松苍翠，丰碑巍峨，烈士纪念馆、烈士墓、纪念碑错落排布，无声诉说着一段仅有1519名烈士的英名被详实留存，载入史册。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雨花台成为镇压革命的核心场地。邓中夏、罗登贤等党的早期领导人在此以生命践行信仰。1933年，工人运动领袖邓中夏在上海被捕，狱中饱受酷刑，却初心不改，立下骨头烧成灰还是共产党员的铮铮誓言。同年9月21日，他在雨花台从容就义，年仅39岁，用生命诠释了共产党人的绝对忠诚。在册的1519名雨花英烈，来自全国20多个省市，多为热血青年，牺牲时平均年龄不足30岁，最小的烈士年仅16岁。他们当中既有革命先驱，也有心怀家国的青年学子。1949年4月，中央大学学生程宜斌投身爱国请愿运动，遭反动军警镇压重伤，于4月19日不幸离世，年仅22岁，倒在南京解放的前4天，成为雨花台黎明前最后一位殉难烈士。没有硝烟战场的冲锋鏖战，雨花英烈的抗争是直面屠刀的信仰对决。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严刑拷打，英烈们气节不改，宁死不屈，以血肉之躯冲破黑暗，托举光明，展示了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信念、高尚道德情操、为民牺牲的大无畏、最朴素的坚守、最无私的奉献，保障了作战补给，让人民军队始终底气十足、一往无前。平凡的小推车承载的是民心所向，推出的是革命胜利。硝烟散尽，精神永存。1965年，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与纪念馆建成开放，如今纪念塔巍峨挺立，纪念馆内一件件实物、一组组数据、一幅幅影像，生动再现了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与水乳交融的军民深情。这里是铭记英烈、缅怀先烈的红色阵地，更是传承人民至上、军民同心精神的鲜活课堂。淮海战役就是小推车推出来的胜利，我们要好好回报人民，让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江苏新闻广播携手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节目《地名的荣光》，正在播出。
1: 重庆西郊绵延的歌乐山，层林叠翠，静立山城。这片山林间深藏着白公馆、渣滓洞两处秘密求地，看似清幽的山野，却镌刻下解放前夕一段浸透鲜血的悲壮往事。当全国各地相继迎来解放的曙光时，歌乐山却深陷无尽的黑暗，无数革命志士在此舍生取义，以不屈风骨孕育出光耀后世的红颜精神。抗战后期至解放战争阶段，歌乐山被国民党军统化为秘密羁押之地，大批共产党员、爱国青年、进步人士被关押于此。狭小阴冷的牢房，残忍严酷的刑具，日复一日消磨肉体，却从未动摇革命者心中的信仰。与世隔绝的深山牢笼里，他们暗中建立组织，传递消息，在高压白色恐怖下持续开展地下斗争，始终不曾低头妥协。1949年10月，新中国宣告成立，大江南北迎来新生，盘踞西南的国民党残余势力却变本加厉实施迫害。11月27日，距离重庆解放仅3天，反动派在歌乐山制造骇人听闻的1127大屠杀，180多了坚实基础。胜利曙光在前，共产党人始终保持清醒自省。1949年3月，党的7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面对即将全面执政的崭新，天安门广场的蜕变是中国百年沧桑巨变的生动缩影。这里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承载着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厚重记忆，镌刻着无数革命者前赴后继、接续奋斗的初心和信仰。它不再是单纯的地理地标，而是镌刻盛世荣光、凝聚民族力量的精神丰碑。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江苏新闻广播携手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节目《地名的荣光》，正在播出。

0: 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
1: 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嗨购节节高火热开启，报名活动完成任务有机会获得500积分，代发工资客户达标再领80积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浦发南京分行各网点。
2: 真的很难不怀疑我们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里卡诗洗发水的真假问题。你像黑钻1000毫升的才卖300多块钱一瓶，大家现在就去微信的下拉菜单里去搜索银江南精选去下单，口金银下江南的江南。像很多女生染烫多的，头发受损一折就断，完全没有光泽感，这种情况就一定要选择修护的黑钻了。不过官网确实贵啊，250毫升也就是半瓶矿泉水的容量吧，就得300块了。不如直接进入微信的小程序银江南精选，1000毫升的卡诗黑钻才349，买两瓶直接549，被叫做洗发界的爱马仕的卡诗送出去真的太有面子了，零七捡漏简直是直爆了。赶紧去微信的下拉菜单里去搜索银江南精选去看一看吧，口金银下江南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937整点即时资讯由中国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全程支持播出。
3: 出国旅游留学就选工商银行最新推出的工银欧洲旅行信用卡，欧洲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无上限。
1: 渤海银行南京分行提醒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拒绝虚假宣传和非法代理维权，认准正规渠道，守好个人信息与钱袋子，共筑安全防线，畅享数字金融新生活。从宁波智慧工厂出发，驶向世界，极客 GX 第20万台整车下线，15个月走进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球订单超20万辆，中国豪华纯电 SUV 极客 GX。
4: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镇江地区 FM92.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服务区。
5: 北京时间10点整。

播。各位听众，上午好，我是小雨，欢迎收听整点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国庆假期冷空气接连来袭，南北方多地气温将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武汉、南京等地6号最低气温可能降到10到11度。未来3天，江苏大部分地区仍有阴雨天气。今天沿江和苏南

0: 不油不干，真的是太喜欢了。现在1000毫升的才300多啊，真的是闭眼冲。现在就去微信的下拉菜单去搜索盈江南精选，进入之后找到轮播图大牌护肤专区，搜卡诗就可以自助下单了。有绿钻、粉钻和黑钻3款选择，有其他需求的也可以直接问客服。你想买的最多的也就是所有系列当中最贵的也最不会打折的。
1: 人工客服通道形同虚设，想要找人沟通简直就是难如登天。所以明明是用来提质增效的智能工具，为什么现在就沦为投诉的重灾区？这个 AI 客服到底卡在了哪里？为了摸清真实情况，记者呢就专门实测了10多家投诉量居高不下的平台客服热线，来听听。
2: 记者实测发现，当前平台的 AI 客服主要分为按键式语音导航与智能语音对话两类。后者虽声称可以听懂用户需求并处理问题，但在记者拨打的多个平台中，即便是查订单、开发票等基础性诉求， AI 客服也会出现答非所问或循环提问等现象，难以有效解决用户的实际需求。
3: 好的哈，我这边帮您查看一下具体情况，麻烦您耐心等待片刻呢。请问您咨询的是哪个商品呢？
4: 手机壳。
3: 好的哈，我这边帮您查看一下具体情况，麻烦您耐心等待片刻呢。请问您咨询的是哪个商品呢？
5: 请问您是要咨询哪笔交易的什么问题呢？
4: 我想关掉自动扣款。
5: 抱歉，麻烦您再描述一下问题好吗？
2: 由于 AI 客服未能解决问题，记者尝试转入人工客服。然而在多次呼求转人工后， AI 客服屡屡以人工作息繁忙、 AI 客服同样可以处理您的问题等话术为由进行拦截或拖延，人工通道迟迟无法接通。
4: 我想转人工。
6: 您别急哈，我帮您处理会更快的，人工现在比较忙，您简单说下遇到什么问题了，我来帮您处理。
4: 我想转人工。
6: 您别急哈，我帮您处理会更快的，人工现在比较忙，您简单说下遇到什么问题了，我来帮您处理。
2: 开放式问题的场景也应当优先安排人工客服，其目的是把疑难、个性化、开放式的诉求匹配给人工服务资源，避免因智能客服处理能力不足影响客户体验，保障客户诉求得到适配的服务支撑。
7: 第二个亮点是规范了智能客服向人工客服的多元化切换路径，标准既支持客户主动发起转接，比如通过关键词触发、菜单选择、按键选择、语音指令等主动操作方式，也规定系统自动触发机制，当系统识别到交互失败、风险情形、智能响应超时等情况，可自动转接人工服务。这些规定有助于解决转人工难问题，保障客户便捷顺畅接入人工服务。
2: 该标准的实施将统一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流程，推动客户服务行业告别无序竞争，迈向规范化运营、品质化发展。
1: 这个新规落地呢，也是精准地击中了 AI 客服重智能轻服务的核心弊端啊，尤其是人工优先承接、自动转接人工等细则，有望彻底破解人工客服叫不通啊，智能客服解不了这样一种尴尬的僵局。但是我们也清醒地看到哈，其实转接难只是 AI 客服乱象的其中一个问题。AI 承诺不兑现，机械式敷衍回复，无法处理个性化诉求，维权无依据等诸多的痛点，依旧是缺少明确的行业约束和追责机制。其实说到底哈，这个技术呢，永远只是一个工具哈，只是一个服务的工具，不是用来敷衍用户的挡箭牌。各行各业上线 AI 客服的初衷是为了解放人力啊，为了提升效率，也为了更加的方便大家，而不是说让这种冰冷的程序来替代所有的人工服务，把用户挡在门外，困在繁琐的沟通流程当中。我们说智能服务可以去追求速度，但是更得守住温度。智能客服可以替代部分人工的工作，但是绝对不能替代服务的责任和诚意。我们期待这次的新国标落地啊，只是一个开始，后续还能够完善更多的配套规则，明确 AI 客服话术和
8: 丰饶有约。6大主题，110项活动，35条惠民福利，6条。

0: 路线随心逛，门票住宿餐饮研学全优惠，详情请关注宿迁文旅公众号。中秋十一来一点宿迁，收获美好。
1: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假期去速成，向野赴金秋，某某乐园二期盛大开园，火星救援萌师回归，欢乐加倍。珠海娱乐岛大湖露营，观星入梦，藏海桑田集章研学，夜宿乔装度假庄园，就在宿迁速成。
3: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0: 南京大报恩寺遗址景区十一长假白天晚上都精彩，南京有座琉璃塔特展重磅开展，沉浸式 NPC 全馆互动，夜灯塔限时开放，更有专属点灯仪式，点亮心之所愿。
1: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等候芦花飞扬，期待一场秋日出塘。出发四红洪泽湖湿地，观百人大巡游，逛非遗游历市集。10月4日至6日，看国家级莺歌舞表演。来四红，解锁秋日好时光。
3: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0: 汉风千年，横城七里，2026徐州汉文化旅游节，9月22日起幕，一城两汉，三餐四季。
4: 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说到这个羊绒，大家印象当中柔软保暖，价格不低。可是最近呢，市面上冒出了不少标着绵羊绒的衣服，售价只要100-200。那这个绵羊绒它到底算不算是羊绒？在吊牌上咱们要盯紧哪些关键词，才能够避开商家的营销套路呢？马上新闻服务区真相来了，我们一起来拆解毛绒行业的概念骗局。
5: 用新闻新知，
6: 用新闻新知折射多维真相，以科学理性抵达事件核心。新闻服务区，
5: 新闻服务区，
6: 真相来了，真相来了。
4: 有不少打算买羊绒衫的朋友，在逛市场、刷网店的时候，会看到大量标注着绵羊绒的服饰，这个价格呢，100-200。看起来特别像羊绒，可是商家私下的说法五花八门，有的说就是普通的绵羊毛，还有的干脆就说是化纤面料。为了弄清这个绵羊绒的本质，记者是专门走访了羊绒产地羊毛衫集散市场，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7: 河北省清河县被誉为中国纺织名城和世界羊绒之都，这里的羊绒小镇汇集了数百家毛绒产品商家。记者走访看到，绝大多数店铺的招牌上都明确标注了产品材质。在一家名为盛库羊绒的店铺里，商家告诉记者，他们销售的服装材质是100%绵羊绒。
8: 这都是羊绒服是吧？
9: 对对对。
8: 你这是山羊绒还是绵羊绒啊？
9: 绵羊绒。
8: 绵羊绒。
9: 对对。
8: 哦。
7: 据商家介绍，他们销售的绵羊绒衫根据厚薄不同，价格也各异。
9: 不同款式不同价格。
8: 通常多少钱？
9: 通常啊，一般是薄款吧，都是100以内，厚款呢都100-200，这个价位。
7: 记者了解到，目前市场上正宗的羊绒衫每件售价至少在300元以上，高品质的甚至达数千乃至上万元。价格相差如此悬殊，这家店铺宣称的绵羊绒衫真实材质到底是什么呢？在记者的反复追问下，商家透露，他们口中的绵羊绒其实就是绵羊毛。
8: 绵羊绒跟那个绵羊毛里面是有什么区别啊？
9: 绵羊毛的一百的绵羊毛的另一个名称都是绵羊绒。
8: 什么意思？
9: 百分之百的羊毛都是绵羊绒。
7: 而在嘉兴市秀洲区红河镇，更有商家透露，他们宣称的所谓绵羊绒甚至连一根羊毛都没有，完全是纯化纤产品。
10: 是
8: 这个产品，
10: 一根里面一块羊毛成本就高了，化纤的现在便宜啊。
11: 它是这个产品的名字叫绵羊绒，但它里面没有羊毛。
8: 他为什么起这个一个名字挺奇怪？因为我们
10: 为了打开销路呀，为了人家好听呀。
4: 这个绵羊绒到底是什么？有不少消费者呢，看到这个吊牌写着绵羊绒，很容易就直接把它当成是山羊绒。但是真正的羊绒特指就是山羊绒，而绵羊绒和山羊绒到底差在哪儿？我想咱们不能光听商家怎么说，记者是专门把这个产品带到了权威的检测机构，通过实验来分辨，借助显微镜、外观检测、DNA、蛋白光谱这样一些鉴别手段，检测的结果最终显示，所谓的绵羊绒，它本质上判定

0: 就是羊毛。明明这个本质是绵羊毛，却包装成了绵羊绒啊，这个很容易让人误导的概念。那此前还曾经被写进一份团体标准当中，这份标准是由中国畜产品流通协会起草的，名叫《绵羊绒交易技术规范》。也正是靠着这份标准，有不少商家觉得这个叫法是有依据的，把普通的羊毛就包装成了高端的绒类产品对外售卖。不过现在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已经下发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协会废止这份团体标准。那这份团体标准到底错在哪儿？为什么我们的监管部门要叫停它呢？我们再来听听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的解读。
1: 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管理司团体和企业标准化处处长宋国建，
2: 它里面呢定义了一种，就是绵羊毛，把它定义成为绵羊绒啊，这是有一个新创的一个概念。它所定义的绵羊绒这个概念，它跟
0: 这点非常重要。
3: 对，产业成本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另外，如果说咱们
3: 不清。
0: 确实咱们可以在这个去柜台去选购这个山羊绒的时候，咱们可以去搜一搜哈，这个山羊绒执行的是具体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产品标准。因为一长串的数字哈，我们今天在广播当中说，可能很多的听众朋友会记不太清，但大家可以去搜一搜。那如果说是搜到的话呢，然后再对比一下这个产品上的这个产品标准的这个执行的这个显示啊，看看是不是能够对上。如果能够对上，那我们基本上可以确定啊，它是一个山羊绒的产品。那如果说对不上，那大家就得打一个问号了哈。另外还有一点哈，关工程师，如果说我们在实体店去选购这个羊绒衫的话，除了看标签，咱们还有没有一些比较简单的噱头去赚信息差，让大家在买羊绒衫的时候可以看得明白，也能够花得放心。
4: 你的关键小事就是民生大事，新闻服务区，大城小事，城市很大，小事不小，聚焦一件事，服务在耳边。
0: 生活当中哈，大家难免会有难过、焦虑，或者是半夜突然睡不着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会不会找一个人去倾诉呢？找父母的话，怕他们担心；找朋友呢，又怕打扰到对方。就连这个朋友圈，可能也是发了删，删了又发。那最近一种叫做“秒回师”的服务正在悄然流行，有陌生人陪你聊天，听你吐槽，承诺秒回不冷场，24小时在线，按小时计费。有人说这又是一份贩卖情绪的生意，但是有人却觉得这是这个时代最温柔的刚需。那问题来了，当我们买下这一小时的陪伴，我们到底在买什么？那些秒回的安慰到底是真正的疗愈，还是说只是一个情绪的止痛药呢？另外，情绪陪伴的边界究竟该画在哪里？那接下来我们就聚焦这门悄然升起的这个情绪生意。
4: 你的关键小事就是民生大事，新闻服务区，大城小事，城市很大，小事不小，聚焦一件事，服务在耳边。
0: 好，我们先来听一听市民张女士的经历。
5: 最近河南的张女士在工作中遇到压力，想找人分享，偶然看到社交平台上一条秒回师的推广，陪你聊天吐槽解闷，秒回不冷场。不论是深夜郁闷、日常碎碎念，还是纠结的小事，都可以来分享。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他以15元一小时的价格购买了这项服务，很快便得到了接待。
6: 工作生活的压力也比较大，然后大家也都比较忙，朋友他也没有那种就是说要完全承接我的情绪的这种，我觉得有这么一个东西的话，我花钱了，他为我服务，我觉得是应该的。他其实效果并不大，主要还是想找一个倾诉的出口。
5: 在各平台搜索秒回师、倾听师、树洞等情绪陪伴服务，既有私人卖家单打独斗，也有机构批量推广，服务内容描述高度雷同，用心倾听，不评判，不说教，24小时在线秒回，看似门槛不高，时间自由，这门倾听陪伴的生意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入场。月月是其中一位私人卖家，他在主页挂上了陪伴聊天的营业链接，定价按时段递增，12点到17点每小时15元，17点到20点每小时25元，20点后每小时35元。他表示，收费是参照同类链接照猫画虎，入行则更多出于兴趣。
7: 其实我是挺
0: 行业，

0: 目前呢，几乎是处在一个零门槛的状态，不需要考证，也不需要培训，甚至不需要实名。那听到这儿啊，可能大家会好奇了，为什么会有人去选择这样的服务呢？其实很好理解，因为咱们每个人的内心都是需要一个情绪出口的。如果说你的现实生活当中就找不到这样一个人，愿意安安静静地坐在你面前听你把话说完，那么可以选择花钱去买一段倾听。这本身呢没有错，它至少说明这个人没有把情绪闷在心里，而是在主动地寻找出口，而这一步其实很重要。但是我想在这儿提醒各位的就是，倾听和心理咨询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儿。倾听呢更多是情感上的陪伴和接纳，而这个心理咨询呢，它是一个专业的疗愈过程，它需要有科学的理论支撑，需要受过系统训练的咨询师能够识别你话语背后真正的心理困扰。那更重要的是，因为倾诉不可耻，寻求帮助也不是软弱。那这个时代节奏很快，但是我们不必去独自的奔跑，希望大家的每一次倾诉都能够被温柔的接住。
1: 以下是广告内容。
0: 节目中呢，再提醒一下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中秋十一来临之际，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给大家精心准备了一份超值睡眠好礼，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的美山晨。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的听众朋友领取到了，每人都有一次机会，400-100-7897 400-100-7897。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会更加容易找上门来。建议大家试一试美山晨，它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的，成分呢只选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提取物，既能够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那今天是美山晨中秋十一的福利，只要8.8元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的美山晨，收到货当天晚上您试一下，看一看是不是睡得更香。活动最晚十一假期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而且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每人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了，400-100-7897 400-100-7897。金秋宿迁，端出一桌丰饶文旅大餐，六大类别110项活动贯穿秋天，秋游、秋赛、秋学、秋展、秋食，总有一款对味。十一假期，向往故里带你穿越西楚，皂河龙悦城烟花秀、百戏嘉年华接连上演，落马湖沙滩音乐会、沙雕艺术展浪漫相约，牛角村某某乐园二期焕新亮相，原创舞剧《楚河汉界》9月28号到29号在宿迁预演，从向往故里舞向全国，全市35条惠民措施同步推出，门票、餐饮、住宿都有优惠。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输入宿迁就可以获取更多的游玩攻略及优惠信息。金秋来宿迁，赴丰饶之约，收获满满美好。
1: 上午10点，整个城市都在有序地忙碌着。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份清晰、踏实、能握在手中的生活指南？这里是新闻服务区，我是美文。信息繁杂，我们为你梳理脉络；政策变化，我们为你贴心解读；生活疑难，我们为你耐心探寻。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让我们用新闻的温度点亮生活的刻度。
0: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新闻服务区。

0: 是串珠陈列，那么17条的商圈线路是灵活加密的。那你比如说像苏州的文旅公交，它是专门针对于这个姑苏的古城区的热门景点开通的东来而京的一个旅游的这个公交专线。它涵盖了像这个虎丘啊、留园啊、山塘街、苏州博物馆，还有这个拙政园、狮子林、平江路等等，也是采用这个公交加停车场、公交加地铁，还有大型枢纽以及这个点对点的这种直达景区的绿色的交通的出行模式。不论是这个徒步游还是自驾游，换成苏州文旅公交，那么这个游客下车就会到达这个景区的入口。如果大家这个前往苏州旅游的话，也不妨选择乘坐这样的一个文旅公交来进行一个绿色的出行。小雨，大致新闻就这样。
1: 好的，感谢周洋的报道。另外啊，太湖之畔的无锡迎来了文旅热潮，源头渚十二花神主题水上烟花、拈花湾打铁花与无人机表演，打造沉浸式夜游盛宴。惠山古镇南长街推出国风巡游，实景演绎离湖畔市集极具人气，传统江南风貌搭配新潮文旅场景，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打卡。详情马上来连线无锡台记者姚烨。你好，姚烨。
2: 啊，主持人你好。
1: 嗯，给我们介绍一下详细的情况。
2: 哎，好的。那今年国庆的无锡夜游啊，可以说是成为最大的亮点。源头渚十二花神主题的这个水上音乐烟花大会呢，是继今年的中秋节之后啊，在国庆节的1号、3号和5号那晚间上演。焰火映在太湖水面，把江南的山水的氛围感是拉满了。拈花湾呢是开启了拈花游史的主题活动，有飞鱼打铁花，还有2000架的这个无人机编队表演啊，轮番登场。同时还有一些国风巡游啊、市集互动啊。那白天逛逛禅意小镇，晚上呢可以看这个光影的盛宴。与此同时呢，像无锡的惠山古镇啊、南长街、清明桥、古运河，人气也是特别的旺盛。那古镇里呢有国风的演出，实景的雅集的持续上演，古运河边呢是灯光璀璨，不少外地的游客坐着游船欣赏这个江南水弄堂的夜景。无锡的梅园呢，在这个国庆假期啊，也推出了这个山海主题的金秋灯会，灵山胜境呢也是准备了这个特色的演绎，满足不同游客的游玩需求。可以说从太湖的山水到运河的古街，从非遗的演绎啊到新潮的夜游，那这个国庆啊，无锡把江南秋色全方位的呈现给八方来客啊。主持人，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姚烨的报道。说完了这个无锡夜游盛宴，我们再到南通啊。国庆假期2026南通文旅嘉年华在长江体育公园火热开启。本次嘉年华创新打造文旅嘉融合新模式，十大主题展区、八大特色活动、7天7种生活，一站式解锁国庆假期的多样精彩。马上来连线南通台记者吴云。你好，吴云。
3: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昨天国庆假期第一天呢，应该说我们南通就迎来了大批量的游客，尤其是在位于长江体育公园的2026南通文旅嘉年华的活动现场，应该说是人流汇聚，节日氛围也特别的浓厚。那今年的文旅嘉年华呢，现场是共设置了十大主题展区，它包括音乐、市集、美食、文创、电竞、家纺、科技、中医等等系列南通文旅消费场景，都在现场能够看到，内容应该说是非常的丰富。比方说呢，我们南通全域的这个特色风物应该说是集中亮相，有家人手作呀、国风的一些饰品啊、帽饰、文创啊等等，包括像如皋的早茶、石岗的硬糕、如东的虾子饼等等，本土的美食也是相当一人。尤其是昨天我看到这个虾子烧饼全程排队不断，成为了昨天的人气顶流。那除了现场有南通的美味呢，我们还迎来了这个台湾的特色美食市集，应该说两岸风味碰撞，烟火十足。那与此同时，像非遗文创市集人气也非常的高，特别是剪纸大师课堂更是一票难求，让我们的市民游客近距离的感受南通传统文化的一个魅力了。那我特别想说的是，今年的嘉年华最大的亮点就是科技与潮流赋能文旅，那电竞专区开场就非常火爆，我们王者荣耀职业联赛的冠军选手空降互动应该说是吸引了大量的年轻粉丝打卡，包括中医 AI 智能体验也是排队不断。值得一提的是

0: 精彩活动将贯穿整个国庆假期，接下来的几天呢，不仅会有常态化的这个乐队演出、非遗体验，夜间的无人机光影秀和主题巡游，10月3号我们还有苏超足球赛事的直播，4号到5号还会有 CBA 路人街赛球赛，应该说是文体旅深度的融合，天天有新意，日日有精彩。当然了，我们南通的各大景区、各大公园， 也会有各种丰富多彩的活动，我们也是欢迎全省各地的朋友国庆假期走进南通漫步滨江，来沉浸式的感受我们通城的秋日烟火与城市的活力了。主持人，情况就是这样。
1: 感谢吴云带来的精彩介绍。看完了美食美景以及精彩纷呈的活动之后呢，还是要给大家提个醒，国庆假期市民外出旅游、探亲访友、聚会聚餐比较多，人员流动性和聚集性显著增加。南京市疾控中心发布10月健康提醒，我们来听祖明的报道。
2: 10月的昼夜温差逐渐增大，人体的抵抗力降低。长假期间，车站、机场、景区、餐厅等人群密集场所，流感、新冠等呼吸道传染病的传播风险增加。请广大市民做好防护，老年人、婴幼儿、孕产妇、慢性病患者及免疫力低下的人群是高风险人群，也需要格外注意。南京市疾控中心应急办副主任医师卞增慧：当前阶段正是接种流感疫苗的最佳时期，尤其是老年人。 儿童、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出现发热、咳嗽、咽痛等症状的时候，尽量避免参加集体活动，及时去就医，不要带病上班或者上学。
1: 登革热和疾控可雅热都是经过医文定要传播，是我国法定的乙类传染病。 10月份南京地区的蚊虫仍然比较活跃，国庆长假期间人员活动频繁，存在输入性病例及其引发本地传播的风险。卞增慧提醒，10月也是蜱虫活跃的季节，市民在郊游、采摘、劳作的时候，也要加强防范。
2: 进入到草地、树林、有蜱虫栖息的环境当中时，应当穿浅色的长袖衣裤，把裤腿塞到袜子里或者靴筒当中，裸露在外的皮肤呢，可以涂一些催痹剂。如果发现蜱虫 叮咬了皮肤，那么记住一定不要伸拉硬拽或者直接碾碎，要前往医院，由我们的专业人员进行处理。照顾发热伴患者的时候，我们的照顾者要做好个人防护。近期秋雨连绵不断，南京的紫金山、老山、城郊林地乃至小区的绿化带都可能长出毒蘑菇。卞增慧提醒到市民，千万不要随意采摘食用野生蘑菇，
3: 比如剧毒的大青折伞，它的外观呢跟平菇有几分相似，有时候肉眼 很难区分大青折伞的毒素是耐高温的，我们常规的蒸煮焯水爆炒都是不能去除毒素的。预防野生菌中毒的原则就是不采摘野生蘑菇，不买来源不明的菌类，不吃品种存疑的蘑菇。那如果食用之后出现了恶心、呕吐、腹痛、腹泻不适症状，就请尽快就医。同时呢，留存剩余的蘑菇或者食物的样本供我们的医生和疾控人员排查病因。
4: 江苏新闻广播， 南京地区FM93.7，镇江地区FM92.7，苏南、苏中地区FM95.3，苏北地区FM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 交通运输部日前发布提示，今年国庆长假出行总量大、范围广，拥堵缓行路段呈多点分布，拥堵程度预计增强。杭州、西安、长沙等城市景区附近公路可能出现流量较多情况，新疆、青海、甘肃等长线游热门省份也会出现局部阶段性交通压力增大的情况。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超过20%，其中西南已收60%，长江中下游过40%，黄淮海近20%，东北零星收获。 近日，深圳大鹏新区出台华南片区首个区级山地救援追偿，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大瓶营养眼底的叶黄素。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赶紧拨打4008783，400878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5: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南京今天白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偶有阵雨，夜里全市阴有阵雨。明天的雨势更为明显，雨量可达中等。4号。

0: 阴转多云，气温也是有所波动的。明天南京最高气温仅有20度左右，体感较凉，四号气温略有回升。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1: 以上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

0: 他的天气正适合举家出游。这里是南京中山风景名胜区的梧桐大道，国庆假期，这里梧桐涧黄在丹桂乡里写就了近邻秋色的温柔注脚。如织的游人用他们的相机记录下美好一刻，在共享秋日时光的同时，也向祖国华诞送上一份祝福。
1: 这条走了近百年的林荫路，早已变成了没有了车流的打扰，只装得下脚步与落叶的步行道。八方游客在这里时而驻足留影，时而欢笑前行，把国庆假期里独有的松弛暖意融进金陵美景。带小朋友一起来，来感受一下南京的这些人文景观以及历史文化，真正的去感受、去沉浸其中、去享受当下。
2: 泰州兴化千垛景区内，秋菊层层叠叠，缤纷绽放。八方游客踏秋而来，寻味而至。解锁泰州水乡秋日浪漫。苏州、无锡等地的古镇人头攒动，惠山古镇景区打造了萌系主题花景，精巧别致，童趣十足。周庄古镇小桥流水、鱼翔浅底，吸引众多游客驻足拍照。更有游客做了古风造型，沉浸式体验江南风韵。
3: 合肥过来的，
4: 像
5: 花里的感觉，像山水画一样。我觉得这水特别的清，
6: 桥已经变成了五座现代化的大桥，它们的名字连起来，十个字恰好是一部历史：红军长征集结，渡江胜利。
5: 位于于都河畔的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是全国唯一一处展示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历史的专题性纪念馆。 馆长革命文物1079件套，系统呈现了长征背景、秘密转移、集结渡河的历史脉络。如今，每年有超过500万人次从全国各地来到这里，追寻那段出发的历史。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100万兵力发动第五次围剿，博古里德推行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路线。 让装备烈士的红军跟敌人打阵地战、堡垒战，广昌丢了，建宁丢了，会昌军门岭也丢了，南北大门都打开了，中央苏区已陷入绝境。不走就是全军覆没，但往哪里走？怎么走？于都这座赣南小城就这样走进了历史的中心。是因为于都有独特的天时地利。
7: 人和于都是最早的革命根据地之一。早在1929年就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打土豪分田地，老百姓衷心的拥护党和红军。于都因此在历史上被称为赣南最红的地区。于都拥有独特的战略地理优势。赣南的对面呢是国民党的粤军防御。长征之前，红军和粤军达成了一个借道互通消息等5项协议，这就是后来红军顺利的突破前三道线。
5: 如今，这条红军小道已成为炽热的红色地标，每年都有络绎不绝的游客。

0: 言限时十分钟，先打先得，电话400-878-8323，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等候芦花飞扬，期待一场秋日出逃。出发自红红泽湖湿地，观百人大巡游，逛非遗有礼市集。10月4日至6日，看国家级莺歌舞表演。来自红，解锁秋日好时光。
3: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4: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5: 金秋宿迁，丰饶有约，6大主题，110项活动，35条惠民福利，6条路线随心逛，门票、住宿、餐饮、研学全优惠。详情请关注宿迁文旅公众号。中秋十一，来一点宿迁，收获美好。
6: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4: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7: 汉风千年，鹏城七里，2026徐州汉文化旅游节，9月22日起幕。一城两汉，三餐四季，七里千年，鹏城有。
8: 日常生活中总有忽然要急用钱的时候，大家一定不要急得乱找人，一定要到正规渠道去办理贷款，不仅安全，还会有金融惠民的政策可享。建设银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且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的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详询中国建设银行江苏省分行各网点。
9: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10: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9: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8: 欢迎各位收听先锋观察，我是陈颖，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
11: 其实此类的视频在网络上它传播还是挺广的。
8: 对。
11: 因为它这种魔改的很多的时候就是有这种就是解构一说，就是说这个所以我们就觉得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一些自媒体博主，他为了拿流量，那尤其是自己创作，那不如去改一个经典 IP，然后让大家看到，你看我多
8: 对，就一下就
11: 双引号的创新，
8: 是的，是的，
11: 双引号的创新，
8: 是这样。
11: 但其实是很多是秀下线的，是无厘头的。那这种形式的人物的改编，其实它有很多的违规的这个边界在里面的。
8: 所以说到这个，我们就发现现在面对网络上的这些魔改的作品啊，就是网友们他是有不同观点的。有的人可能认为这就是娱乐一下嘛，没有必要去较真。当然还有人提出说，像《三国演义》《水浒传》啊，他们在成书之前也是经历了漫长的一个民间演绎。不少人就认为，那今天的这个 AI 去改变名著啊，是不是也算是一种新的民间创作？您对于这种看法是怎么，持什么样的观点？
11: 我们其实看就是这个改编，还是刚刚讲的这个改编，它某种程度上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它真正传下来的是精神，是民族精神，是民族的价值，每个人物承载的他的精神内核是经过几百年大家淘洗，就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希望，比如说像孙悟空啊，像唐僧啊，像这个林冲啊，像鲁智深啊，就这些人，他们的身上有的这种精神气质，是很多的时候就经历了民族的淘洗，民族精神的这样淘洗的。但是魔改，它只是把人物碎片化的这种符号进行了一些加工。其实 改了面，但没有改里子。
8: 对，
11: 所以我们讲了这。

0: 这个其实看似是娱乐，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现在的青少年其实对于手机啊，包括这种短视频，它的
1: 接触还是
0: 选
1: 非常
0: 择
1: 多。
0: 是怎么说呢？就是他可能也是无门槛的，所以很多时候被动的接受的一些青少年，他会有首因效应。他可能之前没有看过老早的经典版的这些四大名著的一些影视改编，但他一下来就看到了
1: 第一眼
0: 持
1: 看
0: 枪
1: 到就
0: 的
1: 是
0: 唐
1: 这
0: 僧，就看到打水枪的鲁智
1: 对，
0: 深。
1: 他印象当中这个观念就很难再改变掉
0: 对，这种首因
1: 了。
0: 效应
1: 对，
0: 可
1: 是
0: 能
1: 的。
0: 会影响孩子对于经典的建构。
1: 确实，因为现在我们看到面对网上出现了大量的这种魔改的视频啊，
0: 对。
1: 还有人也认为说影视剧本身呢，它首先就是在原著基础上去改编创作的，只是现在 AI 视频用了另外一种非传统的方式来进行改编。那所以在您看来，我们怎么去分清这种合理改编和恶意篡改的一种边界呢？
0: 我觉得有几个方面吧，一个是看它的精神内核，就是你本身的改编是否改变了原有的内涵，原有的精神气质，原有的人物的这种特质，如果改变了，如果是负面的，那肯定是我们
1: 不
0: 说
1: 可以
0: 不
1: 的，
0: 可以的，
1: 对，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改编是以传播为目的，还是以消费为目的的？
1: 啊，对
0: 对吧？
1: 对，
0: 它更多的，比如说，我们的改编是为了让大家去接触经典，了解经典，还是有的时候我就是为了博流量，因为流量最后能可以变现，那么那这种其实也是不足取的，第三种就是在魔改的基础上，你是改的故事，脚本，还是改的人物？其实你知道，我们的人物都是有肖像权的，
1: 啊，
0: 就
1: 对，
0: 所有的演员。他在改编这些演员，让他们原有的我们的经典的荧幕形象，成为一个非常恶搞的，现在的一些 AR 形象的时候，其实某种程度上是，触犯了演员的肖
1: 肖
0: 像
1: 像
0: 权
1: 权
0: 的，所以说我觉得其实。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今天食养有方的节目。咱们今天呢，跟叔叔阿姨们聊一个特别熟悉，但是很多人呢平时又不太认真琢磨的问题啊。比如说晚上这几个小时，您是怎么度过的？
0: 是的，人过了60岁、70岁以后啊，白天的生活跟年轻的时候不一样了。孩子们呢有自己的工作，家里的大事儿、小事儿也慢慢少了。到了晚上，反而容易发现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多了起来。
1: 嗯，你说的没错。大部分听友呢，晚饭过后呢会去散步，还得数够步数啊，就是走够这个每天自己的要求。
0: 对，
1: 认为呢就是锻炼身体了。晚上呢能睡得好一点。另外呢，回到家就是打开电视。要不就是看看手机的视频，不知不觉啊，2个小时过去了。这个时候呢，眼睛酸，脖子疼，一点睡意都没有，说不定肚子还饿了，想找点东西吃呢。
0: 对对对，你说的非常形象，就是追求健康的生活，拥有一个好睡眠是很重要的。但好睡眠从哪里来？关键就两个字：规律。到点就困，上床就睡，这种状态呢，我看大部分听友都是羡慕的。自己呢，上床还忍不住想看会儿手机啊，刷个视频啊，对吧？短剧一刷就是2个小时，这些不好的习惯。是很多叔叔阿姨不是不知道，但是一时半会就是改不过来。
1: 嗯，对，这个睡眠的节律呢要一点点的调整。比如说今天啊，我们早点放下手机，早个10分钟，明天晚饭呢稍微提前一点，后天晚上少看一会儿电视，慢慢让身体和生活形成自己的节奏。尤其是晚上，不妨给自己呢留一段真正安静下来的时间，泡泡脚，听听广播，看看书，跟老伴儿聊聊天，或者什么都不做，就坐在那里歇一会儿。白天操心了一辈子，到了晚上呢也应该给自己留一点安安静静的时间。
0: 没错，其实说到底呢，还是别把晚上的时间过得跟白天一样忙。尤其是到了秋冬，天气慢慢凉下来以后，特别要注意自己的睡眠节律。我们先把睡前的事儿啊变少放慢，然后呢试一试在饮食上做些调整，比如晚饭少吃点，睡前泡泡脚，这些看起来都是小事儿，可它们其实都属于我们每天的生活。那么今天我还是要向大家推荐另外一种方式，就是睡前喝一勺国药药材出品的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
1: 哎呦，这个产品可是有一阵子没有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啊！
0: 嗯、
1: 听说呢是做了全新的升级，是吗？
0: 没错，配料表呢还是那个经典组合，但这一次的选料更加讲究了。就是这一盒安睡膏里面用的都是道地产区的原料，像酸枣仁、
1: 嗯、
0: 必须选用中国的酸枣仁之都河北省邢台的，地处太行山的丘陵梭，再到蜜炼成膏，全程管理，保证每瓶膏方的品质是稳定的。
1: 这么说下来呢，大家就很放心了。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着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盖子呢就能看到膏体浓稠，颜色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水一冲就化开，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人长期坚持。更重要的是，这次呢是厂家为了感谢大家的认可，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呢是194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一瓶。睡前呢你可以吃，坚持一段时间啊，感受一下身体的变化。虽然价格打折了，但是我们的品质不会打折。别犹豫了，订购热线为你开通400-811-5050，400-811-5050。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呢，感觉自己睡得不好，就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数羊。睡眠啊，不是你做对了什么，而是你坚持做对了。无论是保持放松的心情，还是养成睡前良好的习惯，还是通过食养来调理，这几样咱们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对吧？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您就睡前吃上一勺，温水冲开，喝上一段时间。
1: 很多事情不能

0: 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感谢本档编辑刘佳、杨欢。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先锋观察。
1: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租赁自行车交通服务规范》第二部分《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国家标准》，将于今年11月实施。在服务人员管理方面，针对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容易出现乱停乱放、调运不及时、维护不到位等现象，标准提出运营企业应配备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停放秩序维护、调运、维修、保养、保洁等相关服务人员定期开展培训。在设施设备配置方面，标准提出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车辆应具有唯一性编码，具有显著辨识度，并加装车载智能终端，不应安装影响安全骑行的附加装置。在租还车服务方面，标准提出运营企业应在
2: 进江岛见。
3: 以下是广告内容。
0: 前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十一福利活动，8.8块领取足魔改经典名著的话题啊。其实我们也发现啊，这几年随着 AI 技术的普及啊，像电脑去输几行指令，可能你就能够生成到一段颠覆经典的短视频。所以魔改内容的生产门槛的大幅降低啊，也让现在短视频里面恶搞的花样越来越多。那我们该如何去看待这样的魔改经典名著的行为？那这样的魔改是不是真的只是娱乐而已呢？那后半段我们会一起来讨论。不知道张社长最近有没有注意到啊，网上又有一对这个邪门 CP 火了。对，是孙悟空和林黛玉嘛。
4: 对对对
0: 对,
4: 对, 对,
0: 对，一个是大闹天宫的石猴，然后一个是葬花流泪的孱弱的才女。那在四大名著里面，你会发现这两个形象我们是八竿子联系不到一起的，这两个形象
4: 对, 对，
0: 经过网友们的二创，然后现在形成了叫圣代 CP 啊。您是怎么去看待网友对于这种短视频的一个二创的呢？

0: 著提供的是文化记忆，
1: 对，
0: 包括了民族精神啊，审美经验，核心价值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样本。孩子们呢是需要依据原貌进行传承和理解的，所以说，这个流量的魔改是把经典娱乐化了，会异化民族传统文化的价值判断，引导学生名著阅读走向误区。
1: 对，
0: 说这是魏老师，他因为他多年在这个教学的一线，又是语文的特级教师，他就觉得这种经典的老师在课堂上大力的去做的经典的解读啊、泛读啊、精读啊，做了那么多的经典的建构的计划，
1: 对，
0: 但如果说被流量解构了，那其实是得不偿失。
1: 是的，其实我们一直说文化经典是民族价值的一种体现，或者它是一种载体，所以我们在保护经典的时候其实也是在保护传承文化的一种精神的底色，
0: 所以不能把它们会混同为一般的影视改编和 AR 改编。
1: 对，
0: 因为 AR 特别多的它是工业化批量化的生产，有很多的时候就我脑子里面有一个想法，说我要让唐僧拿枪，我要让唐僧怎么样，
1: 对，你
0: AR 就完全就生成
1: 了，对，你立刻就能生成这个视频。
0: 对，但是这种类型在平台上不管是你上传还是最后推流，其实都是可以进行规范化的。
1: 但其实我们刚刚一直在说如果说用好 AI 的话，它也是可以为我们的传统文化去赋能的，对不对？ 那如果说作为一个普通的创作者或者文化爱好者也好如果想用 AI 去做一些经典的文化传播的内容的话那我们应该怎么去把握这个尺度，做出真正有价值的一些文化传播作品呢？
0: 这个因为特别是从我们刚刚讲的青少年嘛，从青少年角度我们现在一直在教育部一直在提升老师的人工智能的素养
1: 啊，
0: 就是老师在上课的时候，因为我前段时间参加了南京市的教师基本功大赛，我70几个老师上课用的视频基本上全部使用 AI
1: 生成了，
0: 我发现其实老师们对于 AI 这一块的那个使用它还是已经到了一个必备的一个工具了。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老师在使用 AR 的过程其实也是可以传导给孩子们，
1: 对，
0: 我是如何建构我们的 AR 的。
2: 由中国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全程支持播出。
3: 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2: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4: 真的很难不怀疑我们微信小程序盈江南精选里卡诗洗发水的真假问题。你像黑钻1000毫升的才卖300多块钱一瓶，大家现在就去微信的下拉菜单里去搜索盈江南精选去下单，口金盈下江南的江南。像很多女生染烫多的头发受损一折就断，完全没有光泽感，这种情况就一定要选择修护的黑钻了。不过官网确实贵啊，250毫升也就是半瓶矿泉水的容量吧，就得300块了，不如直接进入微信的小程序盈江南精选，1000毫升的卡诗黑钻才349，买两瓶直接549，被叫做洗发界的爱马仕的卡诗送出去真的太有面子了，07捡漏简直是值爆了，赶紧去微信的下拉菜单里去搜索盈江南精选去看一看吧，口金盈下江南的江南，盈江南精选。
3: 跨一道海峡听各家心声，这个国庆我们推出特别策划两岸家声，乡音不改的长者，传承武学的达人，爆款短剧演员，非遗传承匠人，7位来自对岸的普通人，7段温暖真实的人生。两岸家声，与您共赴一场跨越海峡的故事之约。大家好，这里是两岸家声，我是江琪。说起在一群朋友当中，怎么能一下子分辨出谁是台湾同胞？恐怕很多人想到的答案呢，就是听他说话。所谓的台湾口音，那带着软软尾音的台湾腔，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但今天我想带大家认识一位来自台湾的新朋友，

0: 于台北，长于台北，可他那口普通话却是非常的标准，加上浑厚的嗓音啊，颇有一点新闻播报员的味道。今天我就邀请到了来自台湾的潘冠辰先生，聊聊他的成长故事，他的画家母亲，以及那些他要送回到母亲故里的国画墨竹。
1: 一场面对面的真诚对话，一次不设限的深度同行，聊艺术也聊人生，听他的故事，遇见更辽阔的自己。
0: 欢迎潘先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潘先生你好。
2: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就光听您说话，我实在都猜不出来您是来自于哪里。
2: 我是在台北出生台北长大的，但是我讲的普通话呢，是在台湾来讲就是妈妈教的话。那我们可以这样讲，我妈妈的妈妈就是我的外祖母，她本身是在北京的满族人，所以他们的老家是在恭王府附近。我跟我的妈妈学普通话，我的妈妈跟她的妈妈学普通话，这样子传下来，所以今天就是我讲话的口音就是这样来的，
0: 就非常标准的普通话，而且是带有北方口音的那一种。那其实有这样的一个口音，在台湾生活的时候和别人交流的时候，会不会被人误认为说，哎，你是来游玩的游客吗？
2: 我就一直强调说我是台北人，台北人，台北人，所以我是台北出生台北长大。如果有人这样挑战我的话，我会问他说，那你是台北出生台北长大的吗？多半都不是，所以我说好了，这就是答案了。
0: 您和您的母亲听说来过大陆很多次。
2: 是的，因为不仅是我的妈妈，我的爸爸，因为我都来过他们出生的地方，他们求学的地方，他们工作的地方。像我妈妈当年在南京出生之后，然后就抗战爆发，到了四川，到了重庆，到了贵州这些地方。那她所经历过的地方我差不多都去过，因为从小会听他们讲他的故事，他什么时候去过什么地方，所以来到大陆来之后，我就特别循着爸爸妈妈的足迹又重新走了一遍。所以南京来讲，不只是我妈妈出生的地方，也是我爸爸求学工作的地方，所以这些地方我都走过。
0: 所以到南京来应该对您来说也是一个蛮特别的感受。第一次到这里的时候，会觉得它和您想象中的南京有重合的地方，像吗？
2: 哎，是蛮像的，因为我们从小在我们那个年代台湾念书的时候，还讲到说南京有些什么比较特别的地方啊，或什么比较特别的建筑啊。那我刚开始第一次来的时候，我就开始就到这些地方去参观去看。
0: 我想知道您第一次回到南京是哪年？
2: 在2002年。
0: 02年，那已经是20多年前了。
2: 是的。对，那个时候妈妈就有说一定要到出生地方去看一看。那因为她出生地方她曾经告诉过我，所以我在之前来的时候已经到她出生地方去看过了。所以我就很自然的很熟门熟路的就把她带到了她出生地方。特别在那个这个路牌前面，社区牌子前面照了一张相，诶，就是这个地方出生。当然不能够确定是哪一个点，但就是在这个地区，这个名称的这个地方，
0: 这个社区内。
2: 对，所以这样子看起来意义又非常特殊。
0: 20多年间，您觉得南京的变化大吗？
2: 对，当然很大。因为这次一来啊，当然主要的变化就是南京的天际线就不一样。因为一看那么多新的高楼大厦出来，因为我记得我第一次来南京的时候，那天是坐客运，从武汉坐了一夜到南京。到南京以后发现这个在那个年代的南京，2002年的南京，我一看，哇，这个南京不是大城市吗？怎么看起来好像没有给我很震撼的感觉。但是后来几次，10年前回来一次，然后又几年前回来一次，大概7、8年前回来一次，这次又回来一次，整个感觉一次比一次变得不一样。
0: 可能高楼会比以前更多了。
2: 是的。
0: 在和潘先生聊天的过程当中，其实特别有感触的一点就是，我觉得您和妈妈的感情一定特别好。
2: 因为在家里我还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我是妈妈最小的儿子，所以在她的最后一段时间，因为我是原本在美国加州硅谷，那后来我就回到了台湾，我是比较先回到台湾，那目前哥哥姐姐还是在美国，所以等于说在我爸爸妈妈生命的最后几年都是我陪在旁边。

0: 陪伴他们一起度过晚年最后的时光。
1: 是的。
0: 您之前在美国的硅谷工作，后来为什么会考虑说要回到台湾呢？是因为父母年长了吗？
1: 是的，因为当时在硅谷做电脑工程师啊，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电脑工程师，那而且竹子这门专业呢，来说，通常我们讲这个中国话，就讲人物、山水、花鸟就没有了。事实上，竹子是自成一门的。那为什么竹子这么特殊呢？第一个，它跟书法非常相近，所以一定要练习好书法的人，他才会有兴趣画竹子。还有就是说，大家一般看墨竹，就只有一个黑色，
0: 对。
1: 它线条很简约，颜色很单调，但是这就是一个画家的功力，他必须用那么简约的线条跟单调的颜色去表达出所有的这个意境跟姿态，这就是他厉害的地方。还有第三点，主要就是什么？竹子你看起来画面很简单啊，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每一笔都必须很顺畅，都必须没有败笔，只要有一个败笔出现，整张画看起来就是不搭调。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竹子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学问。也就为什么这个画的人那么少，因为我们可以说三个字，太难了。所以常常听到人家说，哎，我们学画，我们学国画不就从竹子开始吗？可是从来没有人问到下一句话，那为什么你没有再继续画下去呢？就是因为太难了。很多人他的耐心啊，或什么程度各方面，可能就没有那么充足，然后就放弃了这个。那这一次回到南京来呢，因为妈妈的她一生中最大的成就，就是他的作品，那所以把他的作品带回到南京来，对他来讲，就是好像就回到了南京自己的家。所以今天我们在回家这个主题上面，今天把他的墨竹带回到南京来，希望这个他的作品能够被更多的人看到，希望他的故事能够被更多的人听到。我想也是了了他一桩心愿，等于说中国人讲落叶归根，到最后回到他的作品，等于代表三个人里面只有我一个人学过画，但是重点不在于有没有学过画，重点在于学多久。那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各位，多久呢？3分钟。有一次就是我跟妈妈说，哎，我那个看妈妈每天画。
0: 次带着妈妈的画回到南京来，想要开画展啊，这算是妈妈的遗愿吗？是她想要回南京来开画，
2: 实现夙愿，竹苞松茂，成竹在。

到这里，今天的两岸家声就要结束了。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请多多关注我的音频专栏其他时间，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人物专访。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0: 还是有独到见解的。首先请马院长给我们介绍一下，究竟什么是下肢单独呢？
1: 这个单独呢，是一个外科的常见感染性疾病。
0: 嗯，
1: 尤其好发于这个夏季。这个它发病的原因呢，主要是我们中医讲啊，叫正气沉内，邪不可干。那么，单独的发生，首先跟人体机体的抗病能力下降还是有关系的。那么，在夏季啊，因为皮肤暴露，然后容易呢，破损，黏膜皮肤损伤以后，这个单独链球菌啊，就会通过破损的皮肤黏膜，侵犯到我们的这个皮下组织，引起呢叫网状淋巴管炎。那单独呢，实际上可以全身发，可以发于头部，也可以发于胸膝部，也可以发于这个下肢，最多见的还是在下肢。
0: 那您说到这个在下肢，因为之前我印象当中啊，这个单独就是很多新闻里面会报夏天，特别是这种梅雨季的时候或者下暴雨的时候，如果谁要是光着脚在路上走，可能脚浸泡过这种污水的话，也

0: 这个皮肤的损伤有关，皮肤损伤有关。那么还有的呢，可能也有跟一些一些基础病，比如说一些像脚气啊啊这些皮肤的这个因为瘙痒，把皮肤抓痕抓伤以后啊出现了破损等有关，是吧？那么这个呢，夏天啊这个发病率比较高。
1: 嗯，那如果说当下肢出现单独的时候，一般会有哪些症状会表现出来呢？
0: 下肢单独的发病呢，开始的时候啊，有的还是比较隐蔽，特别是手指发病，好多人啊都是先出现恶寒发热，是吧？都以为是感冒，然后一出现恶寒发热以后呢，就会找些感冒退烧药吃，结果第二天发现呢，哦，下肢啊开始红了，也疼了。啊，所以呢，这个恶寒发热的表现往往是单独的一个早期表现啊，早期表现。那么一旦真正啊，这个发起来以后，就会表现为下肢的啊红肿热痛，那、啊、红肿热痛为什么叫单独呢？是因为它红起来那个颜色特别的红，鲜红鲜红，像那个我们叫单突紫染，就是那个像那胭脂一样那种红、所以呢，所以叫单独啊，叫单独。这个呢。发病的时候除了下肢的红肿热痛，然后呢这个恶寒全身的恶寒发热，还会伴有啊这个下肢这个近心段的腹股沟像腹股沟的淋巴结的肿大，还会出现口干口苦，这个等等啊，是包括中医讲的舌红痰黄脉数等一系列的症状
1: 啊、其实听起来这个症状还是挺明显的，
2: 常见是不是？
1: 对，就是属于比较明显的症状。那马院长，像在临床上一般是通过哪些检查来确诊这个单独呢？
0: 那么这个单独的因为发病的这个原因呢也比较简单，它是单独溜血菌感染啊，一种细菌感染，所以呢在急性发作的时候呢，不同的年龄啊，这个不同的部位，它可能这个方法呢不完全一样，这就是中医的所谓叫辨证治疗。
1: 对，
0: 那么至于这个如何，特别是有些单独啊还会反复，有些中老年人啊单独经常反复，尤其是那些这个有基础病的，有糖尿病的，对吧？有这个皮肤疾病的，有比如下肢肢体功能障碍的，有的比如中风后遗症的，或者是受下肢受过外伤以后，他这个血脉不通淋巴管都损伤过，这种情况下可能就容易反复。一旦遇到免疫力下降、抵抗力下降，或者有轻微的这个外部的损伤，皮肤的破损就比如脚气有点瘙痒，一稍微抽插一下，皮肤层破损了，他就容易被感染。那么这种情况呢，我觉得是可以通过一些中医调治，那增加机体的这个免疫力
1: 啊，对，是的，
0: 扶正驱邪，
1: 对
0: 啊，来达到治疗或者是控制它发作的这么一个机理。
1: 那马院长，我知道像您在救治患者的过程当中啊，应该遇到过很多这种下肢单独的患者，有没有一些比较经典的案例可以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呢？
0: 经典的案例呢有这个。
2: 可能还比较多，是不是？
0: 很多，但是呢，这个有些呢，这个急性单独在我们手上治疗，内服外治。我跟患者讲的，38度5以下都不要用抗生素，就自己口服中药和外服中药就可以解决问题。一般3-5天，一个星期就可以拿下。那么对于一些这个，譬如说，我现在看到很多病人都是在
2: 的互动帖。来给我们进行留言，我们会在下半段的时间请马院长来帮各位进行解答。

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我们为您网罗天下大事，给您一道最新最快最全面的新闻资讯大餐，传递资讯，传扬正气，传承文明。江苏新闻广播 FM

0: 后陪你聊人生的除了好友还有他们，他们知道最新的网络热梗，也读得懂你藏在表情包里的情绪。教育的本质是点亮，不是说教。致敬每一位亦师亦友的青春同路人。我是林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您一起向那些有温度有态度的老师说声谢谢。
1: 动感地带助力高效学习，讲座听课，导师开会，重点记不全，这款笔记神器帮你搞定。江苏移动灵犀小办 AI 卡片，课堂笔记刚需神器，远距离高清收音，超长续航，可区分不同发言者，录音一键 AI 转写，自动生成纪要，思维导图，卡片轻薄，机身低调，支持手机通话录音，关键信息不遗漏。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
3: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4: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5: 金秋宿迁，丰饶有约，六大主题，110项活动，35条惠民福利，6条路线随心逛，门票住宿餐饮研学全优惠。详情请关注宿迁文旅公众号。中秋十一，来一点宿迁，收获美好。
6: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7: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8: 等候芦花飞扬，期待一场秋日出堂。出发四红红泽湖胜地，观百人大巡游，逛非遗游历市集。10月4日至6日，看国家级莺歌舞表演。来四红，解锁秋日好时光。
7: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8: 假期去速成，向野赴金秋，摸摸乐园二期盛大开园，火星救援萌师回归，欢乐加倍。珠海娱乐岛大湖露营，观星入梦，藏海桑田集章研学，夜宿乔庄度假庄园，就在速迁速成。
4: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5: 南京大报恩寺遗址景区11长假，白天晚上都精彩。南京有座琉璃塔特展重磅开展，沉浸式 NPC 全馆互动，夜灯塔限时开放，更有专属点灯仪式，点亮心之所愿。
6: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4: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9: 汉风千年，横城七里，2026徐州汉文化旅游节9月22日启幕。一城两汉，三餐四季，七里千年，横城有戏，好戏连台，280余项活动热闹来袭，快哉徐州，且徐行。
4: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9: 金秋玩嗨盐城，探秘事宜，邂逅湿地红滩的浪漫，赴黄海湿地吉祥三宝之约，麋鹿、丹顶鹤、勺嘴玉，品地道美食，感民俗民风，赏滩涂胜景，缤纷花海，红色水山，玩法丰富，尽在盐城。
10: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11: 你好，医生。

0: 这个听众他问的问题，他说马院长您好，我是男性56岁，我的脖子上长了很多丝状油的东西，这个是怎么处理？
1: 这个简单，
0: 嗯，
1: 丝状油实际上多数是病毒性油，
0: 嗯，
1: 去到皮肤科做个冷冻就很快就没了
0: 啊、
2: 哦皮肤科
0: 做个冷冻，
1: 到皮肤科做个冷冻，
0: 嗯，
1: 激光治疗，
2: 嗯，
1: 叫激光治疗，
2: 对，
0: 好，我们因为时间的原因啊，再来回复一位，
2: 最后一位，我们简单回复一下。嗯，
0: 他说：“马院长您好，我有打嗝，已经3个多月了，做胃镜也没检查出什么东西来，中药吃了1个多月也没有什么效果，想问一下我这个情况应该怎么办？”
1: 这个你这个打嗝呢，应该不像是器质性的问题。
0: 嗯，
1: 这个我们中医。
3: 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养老金融选浦发，即日起至9月末，个人养老金开户并缴存，有机会抽取累计94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详询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各网点或95528。登录江苏银行 APP 参加919财富节，解锁您的财富惊喜。江苏银行919财富节火热来袭，精选产品让您资产配置更省心，专业服务让您财富管理更安心，更多心动好礼缤纷权益，快来江苏银行 APP 参加吧。
4: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镇江地区 FM92.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高爽说法。北京时间15点整。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4: 列车运行也没有受到影响。新京报评论说，为人父母的焦急与慌乱普通人都能理解，但规则是公共底线，个人的慌乱不是突破公共安全规则的理由，高铁车门不是居家房门，想开就开，想拦就拦，看似情急的举动实际上是漠视规则、轻视安全的任性行为。在今天举行的名古屋亚运会拳击女子51公斤级决赛中，巴黎奥运会冠军中国选手吴瑜夺得金牌，成功卫冕。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中，由朱静怡、李梦玲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美国住房金融机构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固定抵押贷款平均利率上升到7.28%，是自2023年11月22号以来的最高值。这数据已经连续6周上涨。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5: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南京今天白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偶有阵雨，夜里全市阴有阵雨，明天的雨势更为明显，雨量可达中等。4号阴。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播啊。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镇江地区呢是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

0: 但假如说这个随着案件的调查，如果是认为这个当初这个案件是应当立案的话，举报人呢，韩某呢，他可以向这个有关部门进行反映，那么这个公安机关的相关人员呢，接案人员可能就要受到相应的处理了，该立案不立案呢？
1: 就比如说可以申请立案监督，向检察院提出立案监督来启动这样一个程序，然后怎么来处理该立案而不立案的公安的人员？
0: 他可能就涉嫌一个这个玩忽职守渎职了，轻的呢也可以进行记过处分等等的进行处分，严重警告的处分。如果涉嫌犯罪的话，可能还有这个追究刑事责任呢。
1: 您提一提啊，就这两个罪的量刑有多重啊？
0: 一般来说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
1: 最高呢？
0: 如果严重的话是3年以上，10年以下。
1: 就是有可能是轻的也是。类似于行政方面的记过呀、处分啊等等，重的是刑事问题啊。好，现在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是什么啊？你看一看，现在呢最早出现逾期的是北京银行的一笔6300万的借款，因为当时建这个学校借了很多钱，都是这个创始人韩世辉夫妻两个去筹措的，20亿，对吧？一直在还，现在第一个出现问题了，北京银行一笔6300万借款还不上了，银行呢申请了强制执行。所以这个企业股权很快被冻结了啊，拍卖流程已经启动了。那第二笔在今年的7月啊，学校呢向衡水银行借的3.2亿，这个借款呢也到期了，还是还不了啊。所以呢，因为韩世辉夫妇当初为所有银行贷款提供了个人的连带担保，两人名下的房产呐、存款等等资产全被法院给查封冻结。这意味着什么？如果说下一步拍卖，你比如说股权完成了处置，韩世辉夫妇会失去学校所有的权益，然后要还所有的债务吗？上亿，多少个亿的债务全是这两个人还吗？下一步
0: 如果要是继续下去的话，那么可能这个学校的债务就是由这个韩某夫妇俩来进行承担了，因为他是这个担保人嘛。
1: 那其他的股权转让的其他的持有股权的人呢，所谓的股东呢，啊，不用还？
0: 他本人不需要来偿还，但是学校来偿还。但是现在如果学校是没有财产来偿还的话，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还就会持会去执行这个担保人，就是韩某这个夫妇俩了。
1: 对，是他俩是肯定要还啊，问题是那么多两人也还不起啊。还有呢，你看啊，违规强占股权的啊，违规参与学校经营的，或者侵吞这个学校资产的，那么多在职也好啊，已经退休的公职，
2: 每个人都不一样。油性头皮可能是皮脂腺分泌旺盛，干性头皮多因屏障受损，而头屑脱发往往和菌群失衡或毛囊活力下降有关。选错洗发水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还可能让头油、干枯、掉发变本加厉。口碑超好的卡诗洗发水让你颠覆洗发体验，控油又能顺滑头发丝，头皮不会紧绷，吹干头发之后真的是顺溜顺溜的。唯一的缺点就是贵，但是现在去微信的下拉菜单里去搜索盈江南精选，1000毫升的才300块，口经营下江南的江南，盈江南精选。
3: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4: 从宁波智慧工厂出发，驶向世界，极客 GX 第20万台整车下线，15个月走进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球订单超20万辆，中国豪华纯电 SUV 极客 GX。
1: 接下来这个10亿的福利啊，可能随时会结束啊，眼睛模糊干涩啊，发痒流泪的千万不要错过。今天呢，只要咱们江苏听众打通电话400-878-8323下单好视力啊，就能领取10亿的补贴，直接呢送您78元的中老年眼贴体验装，让您呢亲自体验感受，限量发放1000份，送完为止。快打电话400-878-8323 400-878-8323。尤其是上了年纪以后啊，很多人的眼睛呢模糊的连电视都看不了啊，晚上起夜都麻。好，接下来请导播给我们接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高爽老师。
1: 你好，请说。
5: 就是一个女孩，那个患病去世了，她在生前问她好朋友借了钱，那么现在好朋友现在向她的父母要求偿还，也向法院就是提交了诉讼，法院也受理判决了。那么现在法院判下来，就是说 判决书上面是这样。

1: 没有继承人，只有一个没有继承人，只有一个那个丧葬费跟抚恤金。现在就是他的父母比较担心，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因为。
0: 现在正在生效期嘛，就还没有到还钱的最后期限。那么就说他当时拿了大概能力和他的这个办案的素质，证人不愿作证。那么第一种情况，证人，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证人根本上不愿意说，那么可能公安机关也可能会这个处罚这个证人。还有一个民事的诉讼，我们提一提，就是说如果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 证人不作证，其他的视频啊都没有，对吧？就这个他打这样一个官司要求赔偿，似乎也挺难。法院会依据高度盖然性吗来去判这样的案件？因为民事和刑事这个对证据的要求是不太一样的，对吧？这个会不会走向一条路啊，或者赔偿？
1: 刑事案件要求很严，排他性。法院呢，只要是有这个病例，比如讲我这个一个月以后去看病，或者当时就去看病了。
0: 有指数，还有医院的这个客观的诊疗，那么证明确实有这个伤，那么当事人呢，第一时间到医院呢，他肯定也会讲这个伤是怎么形成的。第二个证据呢，公安机关为这个案子会找到这个
1: 当事人，对，
0: 伤害者来做一些笔录，或者是做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证据的这个留存，那么向这个法院申请，来调取这个公安机关的相应的这个证据，可能会。
2: 判啊，这个侵权人是实际侵权，判决他赔偿，
3: 也是可以的。所以讲了这么多归根结底一句话，在案发时第一时间赶紧报警非常重要啊，为后续的维权其实做好准备，这是很必要的啊。否则你后期这个其实还是相对较难一些啊。好，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律师帮忙团就到这儿了，也非常感谢陈毅律师做客节目。好，陈律师再见，
0: 再见，谢谢大家。
2: 那高爽说法呢，在这儿还想给大家推荐两位非常资深的律师啊。第一位呢是顾红梅律师，江苏新高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擅长处理公司或者是个人之间的各种合同纠纷、经济纠纷、债权债务纠纷、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包括了工程质量、拖延结算以及拖欠工程款、离婚、析产以及继承纠纷等等。 从业的经验啊，离黄金周啊，不管您在江苏哪里，有什么样的眼睛问题，只要10分钟内打4008788323，下单呢直接领取健康大礼包，里面有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还有收音机、叶黄素、草本枕啊，赶快打电话4008788323，4008788323。 尤其是上了年纪以后啊，很多人的眼睛呢模糊的连电视都看不了啊，晚上起夜都麻烦。还有的眼睛是干巴巴的难受，晚上睡不好，白天呢也没精神啊，可不敢一直这样啊，要赶紧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它呢特别融合了人参、石斛、密膜花等草本成分，搭配先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那贴上去呢就像给眼部做一个温和的雾化润养，精华呢是直达眼底，吸收的又快又好啊。 很多老用户反馈啊，那用完以后眼睛是水润轻松，那不管是看手机电视，还是看远看近啊，都更加的清楚了。轻松缓解眼睛的干涩、流泪、模糊、发雾等等问题。那今天呢，10分钟内打4008788323，4008788323订购，就能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还有呢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最后呢还有补充营养的蓝莓叶黄素。
4: 平时呢，单买要200多一盒。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0: 这刚开始换季我就感冒了，早上起来嗓子像吞了刀片，鼻子擦的都快脱皮了，也不敢硬扛，赶快吃药。刚吃完感冒药，嘴里那股苦味儿，喝了两杯白开水都压不下去。
1: 可不是嘛，这初秋换季最要命的就是秋行夏令，还是和夏天一样啊，穿着短袖短裤，但是这早晚凉呀，又让人有点

0: 措手不及。我这周连着熬了两个大夜赶秋季推广方案，感觉身体啊被掏空，整个人晕乎乎的，注意力完全集中不了。
1: 你们俩呀，这就是典型的换季免疫空窗期。初秋这季节最狡猾，暑湿还没退干净，秋燥又上来了，昼夜温差一大，病毒细菌比夏天活跃多了。加上你们年轻人啊，天天熬夜，冰咖啡不离手，空调吹着，身体的防御力早就拉响了警报。文文，你吃完药别光喝白水，试试我这个。
2: 咦，张姐，你这杯子里泡的什么？看着像琥珀色的蜂蜜水，闻着还有股特别的植物清香。
1: 这可不是普通的蜂蜜水，这是蜂奶宝蜂胶液，它是专注蜂胶领域多年的老牌子了。我每天下午3点最容易犯困，我就往我的温水杯里加这个，当是我的秋天续命水。初秋换季，咱们办公室一族最怕的就是感冒传染，我这几年啊全靠它平稳度过。
0: 蜂奶宝我好像刷到过，不过张姐啊，咱们平时喝咖啡奶茶，有时候呢还得喝点养生茶，这东西能混着喝吗？我可受不了再单独灌一碗苦汤药，那我胃啊真要罢工了。
1: 这就是蜂奶宝蜂胶液最方便的地方呀，它里面是纯正的蜂胶原液，零添加，没那么多死板的讲究，说明书上写的清清楚楚，它跟饮料、茶水、牛奶都能一起服用，百无禁忌。我有时候啊早上赶时间，每天2毫升灌在胶囊里，早晚各2粒。
2: 2毫升，量这么少啊，够吗？
1: 嘿，可别小看这2毫升啊，他用的可是巴西酒神菊绿蜂胶，这原料可金贵了。蜜蜂只采集酒神菊树的嫩芽树脂，经过自身酶转化，活性成分保留得特别完整。它里面富含黄酮类、贴息类等天然成分，像文文你啊，感冒吃药，它还能辅助调节免疫，对化学性肝损伤也有辅助保护的作用，能帮助你的肝脏减轻点代谢负担。像小李，你熬夜多，喝这个也能帮着护护肝，比光喝咖啡强多了。
0: 听起来啊，挺适合我们这种特困生。那口感到底怎么样？我可喝不了那种浓重的中药味儿，一闻到就想吐。
1: 它呀是微苦回甘，带点松木香，其实挺好接受的。你要是实在怕苦呢，可以灌在胶囊里边吞服，既解决口感，也掌握用量。我日常经常囤一点，送我爸妈一点，自己留一点放办公室，按时按点服用，真的是对身体很好的。
2: 那我也得试试，这换季时候感冒拖着太影响我写周报了，老板天天追在我后面。
0: 行，张姐，回头把那个400电话发我。

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感谢本档编辑刘佳、杨欢，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军情观察。

0: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1: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对于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管控清单针对
2: 动态的态度也是很清楚的。美国民众的态度就是对海外战争的厌倦，同时呢，对高油价和通胀，这是选民们非常不满的一个主要的这个问题。那如果说重启战端，它可能导致红海封锁加剧，油价飙升，将进一步打击特朗普的这个支持者，共和党的支持者，所以他是从国内政治和经济双城两个方面来进行考量的。那么第三个，特朗普是个商人，这个商人那就要去计算战争的成本，所以在未来如果说去打胡塞武装，他会付出极高的政治、军事、经济上的代价。特别是这个此前我们也分析了，美国的库存的导弹已经严重不足了啊，而且呢一些高价值的装备，比如 FA18 战机、 MQ9 无人机损失很多。那么要建立绝对的空中优势，那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情，可能会付出更加高昂的代价。那特朗普是个商人，商人就要计较计算成本，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他会不会孤注一掷呢？我认为他肯定不会。那第三个就是胡塞武装的做法。那胡塞武装有什么做法呀？胡塞武装它是一个精准的克制，还有呢外交上的这个接触。所谓精准的克制，就是它不触碰美国的红线，核心红线。那么这就使得给了特朗普一个不直接动武的原因。那么对胡塞武装来说，它不触碰美国的核心红线，就让特朗普有了一个回旋的一个余地。同时呢胡塞武装方面还通过阿曼这些私下跟美国方面进行一种沟通，就达成了一种非书面的互不侵犯的这个默契。这个默契呢，特朗普认为只要维持这种状态，就没有必要去打破既有的平衡。在特朗普看来，你有没有惹我，我为什么要打你？所以你看，想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关系。主持人。
3: 那么程教授，到目前为止啊，美国特朗普始终没有做出帮沙特打击胡塞的决定，也就是说反复拒绝了沙特的求援的请求。这件事沙特怎么想？对于美沙同盟关系又意味着什么？
2: 好的，对沙特意味着什么？我觉得对沙特的这个意味着什么是很清楚的。第一个就是来自于美国的安全承诺失灵了。那么沙特王储在一周内两次致电特朗普，寻求什么呀？你来帮我啊，寻求军事打击胡塞武装，但是都被美方拒绝了。那美方说，我可以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其他呀我无能为力。那这就对沙特来说，你给予我的这种安全承诺呢，对吧，这就打破了沙特长期依赖美国提供安全保障的一个预期。第二个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沙特自身防线暴露出了短板。这些短板是什么呀？胡塞武装动用的是非对称，对吧，无人机啊还有这个导弹啊，打的是消耗战。而沙特呢，他有拦截弹，所采取的一个战术，这个战术就是精准的切割战术。什么叫精准的切割战术呢？就是胡塞武装把美国从沙特也门冲突中都会对他所施压的这个动力。很多人就是他会明哲保身，明哲保身就觉得沙特不是针对我，我没有必要啊，不是胡塞武装不是针对我，我没有必要跟胡塞武装去死磕，我呢干脆放他一马，睁一眼闭一眼，人家针对的是沙特。

0: 这样的话，这个就会使得胡塞武装可一方面他可以精准的针对沙特进行这个针锋相对的袭击，那另一方面呢，他也避免扩大这一地区的战事，避免胡塞武装啊，就是拥有更多的对手，使得他啊难以在这一地区脱身。所以你看，这样一来，这个特朗普就多次强调啊，我们跟胡塞武装啊，我们保持着沟通，对方无意跟我交战。那么他这个是既可以作为自己的一个成就，也可以对美国国内一个交代，就是你看我不打这个胡塞武装，我是有道理的，因为人家没有跟我死磕，我没有必要去打他啊。这样的话就是确保这个地区，确保这个油价，确保美国国内的老百姓的这个感受。所以对特朗普来说呀，这符合他一贯的这种交易的作风。主持人，
1: 嗯，那么美国和胡塞武装这种我不打你，你也不打我的默契能维持多久呢？有没有一些突发情况会打破这种默契？陈教授，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0: 对，我们刚才呀分析了这个，好像双方是有一种默契的，就是美国跟胡塞武装他们有一种默契。那么现在新的问题来了，这种默契大概能持续多久？会不会因为某一件事情而被打破呢？我们先来看会持续多久。首先来看短期，短期呢就是几个月的时间，这个几个月的时间呢，要把美国的中期选举放在里头来考量。那么从这样来看，这个可能短期它会维持一个这个基本的默契，但是这个默契是脆弱的，很脆弱的。如果有一个意外或者一个误击，一个摩擦，它有可能破局。这是短期几个月的时间，到今年年底之前。那么我们再从
2: 即将根的天然活性成分维稳头皮，高纯度的咖啡因加高纯度的亚美尼斯，也就是防脱发的成分，能够激活头皮活力，加速头皮的血液循环，缓解掉发的问题。也难怪用过卡诗洗发水的朋友都在无限回购，因为使用感受真的是太好了。官网250毫升的还要300块，那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1000毫升的才300多，可以配合绿色的清爽控油的绿钻搭配在一起，或者两个500毫升的粉钻一起拿都可以，零七捡漏简直是值爆了。这样的大羊毛必须得薅，赶紧去看一看吧，保证正品。微信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
3: 少用一个塑料袋，地球就多一份呼吸的空间，少开一次空调，天空就多一份澄澈的蓝。垃圾分好类，资源不浪费，自带水杯和布袋，简约生活也很美。环保不需要轰轰烈烈，就在每一次举手投足之间。我是铁坤，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请您一起从微小处开始，把每一天过成地球日。少用一个塑料袋，地球就多一份呼吸的空间，少开一次空调，天空就多一份澄澈的蓝。垃圾分好类，资源不浪费，自带水杯和布袋，简约生活也很美。环保不需要轰轰烈烈，就在每一次举手投足之间。我是铁坤，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请您一起从微小处开始，把每一天过成地球日。动感地带伴成长，一款可以陪你从校园走到职场的 AI 应用来了。全新升级的灵犀小伴 APP， 凭借同一账号实现身份全周期陪伴，从上学到工作，学习数据、个人记忆持续留存。江苏移动灵犀小伴 APP， 陪你从校园走向未来。
4: 以下是广告内容。
1: 节目中再次提醒一下平时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十一来临之际，江苏新闻广播给您精心准备了超值睡眠好礼，现在打进电话只要8.8块，您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很多听众朋友已经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朋友啊，抓住时间，每人只有一次机会，400-100-7897 400-100-7897。睡眠不好，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这些问题啊要趁早调理，拖的时间久了

0: 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米善臣，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成分只选有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能够温和的改善睡眠，不用担心有依赖性。那么这么好的产品，今天米善臣十一国庆福利，现在只要打进电话，只要8.8元就能领取价值88元的米善臣。收到货当晚试一试，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了。那么活动在十一假期就全部结束了，趁现在只要8.8元能够领取88元的美善臣，抓紧打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每人只有一次机会，领到的不能重复领取，400100-7897 400100-7897。
1: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广播。
1: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0: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继续为您直播，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说也门和中东局势。上半段我们谈到啊，这个特朗普在是否要帮沙特打胡塞武装这件事上犹豫不决啊，态度几经反复，但是到目前为止呢，这个现状是还没有出手啊。美国和胡塞武装保持了一种你不打我，我不打你的默契。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继续来分析胡塞武装下一步的举动和目标是什么？这个话题呢，我们继续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陈汉平和我们一起来聊。陈教授，您怎么看呢？
3: 好的，对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我们军民呢可能有一些误判，就觉得这个胡塞武装就是打打闹闹，然后呢给伊朗啊做一些策应就拉倒了，从伊朗那儿拿一些援助，对吧？如果我们军民们这样想啊，那是不正确的。其实胡塞武装啊，他有自己的目标，我们来看看，做一个分析，短期他想做什么，中期做什么，长期目标又是什么。短期来看，首先他要攻占马里普。马里普是什么？这是一个最紧迫的军事目标。马里普有也门最大的萨菲尔油田，而且是油气田，就是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在这儿。那你看他要不要拿下，对吧？胡塞武装他已经拿下了周边的制高点和一些大坝，正在向这个油气田推进，这是他最首要的目标。其次呢，就是要巩固西海岸和曼德海峡的控制权。胡塞武装已经控制了整个也门的西海岸和柏林岛，那接下来一定会强化对曼德海峡的实际控制，因为曼德海峡呀，对也门胡塞武装来说是控制这一地区命脉的关键抓手，同时对沙特的船只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我能不能愿不愿意给你沙特的油轮过这个海峡至关重要。那么这是短期，中期来说他想做什么？中期要配合伊朗封锁沙特的石油出口。胡塞的目标其实他是配合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把沙特的油也堵在红海，人为制造供给缺口，抬高油价，逼美国在谈判中做出让步。同时呢，胡塞武装还会持续去袭扰沙特的本土，比如用导弹和无人机来袭击利雅得机场的油库。那这些做法就是来进行袭扰的，来配合伊朗给沙特放血。

0: 他认为或者以他为首的这一派认为，继续消耗只会拖垮本国的经济，因此呢，希望通过谈判来解冻国内的这个被冻结的国外资产，解除针对伊朗的一系列封锁，讲白了就是让老百姓有饭吃，这是比较务实的这一派。所以你看强硬派跟温和派他们之间有路线之争，有战与和的未来之争，当然这也和佩泽西奇扬本人的通美嫌疑有关联。所谓通美就是暗中通美国，在美伊仍处于一个交战的一个背景之下，你到美国去本身就会被别人指责为你绕开了国内决策机制，向美国投出了投名状，那么哪怕是礼节性的接触都有可能受到国内的强硬派的
1: 期间可能分不出个什么明确的结果。好，以上是本期军情观察的全部内容，各位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下期节目见。
2: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我们为您网罗天下大事，给您一道最新最快最全面的新闻资讯大餐，传递资讯，传扬正气，传承文明。江苏新闻广播 FM 937。
3: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4: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今天食养有方的节目。咱们今天呢，跟叔叔阿姨们聊一个特别熟悉，但是很多人呢平时又不太认真琢磨的问题啊。比如说晚上这几个小时您是怎么度过的？
3: 是的，人过了60岁70岁以后啊，白天的生活跟年轻的时候不一样了。孩子们呢有自己的工作，家里的大事儿小事儿也慢慢少了，到了晚上反而容易发现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多了起来。
4: 嗯，你说的没错，大部分
3: 提高您到手价只要29块钱。
4: 哎呦，每罐才要29块钱啊。嗯，那相当于是二折的体验机会了，算下来每天花费不到1块钱哦。
3: 没错，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哈，400-980-1988 400-980-1988。不仅如此，今天如果您按周期订购呢，我们还有惊喜好礼赠送，补贴的名额有限，热线呢只开通5分钟，400-980-1988 400-980-1988。
4: 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那今天呢是29元，这个价格叔叔阿姨一定能记住。但我还是那句话，一款东西到底适不适合自己，只有体验了才知道。所以说，拨打热线订购体验，按周期吃，相信咱们的推荐。400-980-1988，400-980-1988。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一说啊，这瓶膏方是怎么做出来的吧。
3: 好，咱们接着往下说哈。刚才呢咱们说到了这一款国药药材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是经过了8反9制的工艺。这个词儿啊听着有点专业，具体说一锅膏方真正开始制作之前，原料呢要先经过辨认挑选和处理，哪些原料需要清洗，哪些需要浸润，哪些需要分别处理，不能完全按照同一个方式来做，更不是几种原料往锅里面一倒，煮一煮，搅一搅，最后啊装进瓶子里那么简单。原料处理好了还要进行提取，把需要的部分慢慢煎出来，再经过过滤浓缩，让原本比较稀的液体逐渐变成有浓度的膏体，锅里的水分一点点的减少，原料的气味慢慢散出来。熬制的人不能就站在旁边等着，还要留意火候状态和锅里的变化，火太急了也不行。
4: 哎呦，还真的是不简单啊。我替我们的听众问一句，那是不是熬的时间越长就一定越好？
3: 咱们不能简单的说时间越长就一定越好，时间本身不是品质的唯一标准。这个时候呢我们说的国药药材这个品牌就很关键了，人家是有老师傅的经验，还有现代的生产线，传承古法的同时也用先进的检测设备，确保从原料处理到提取浓缩再到蜜炼成膏全程管理，保证每瓶膏方的品质是稳定的。
4: 这么说下来呢，大家就很放心了。国药药材出品背靠
3: 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的营养一次补齐。

0: 公户公司承担一部三分之二，个人承担三分之一，然后也都由你在发工资的时候从你这个这个发放钱给他扣掉吗？那本来就应该这样，强调这点不能说明你做的规范，知不知道？强调这点不能说明你做的规范，这只是底线要求，你本来就应该这么做。当然现实当中咱们也看到有一些不规范的，对不对？所以对比之下显得你好像做的规范，但其实那基本要求就应该是这样的。
1: 对，缺了重要的一环，合同。
0: 哎，对，你没有合同。现在对于你来说，或者说我说的稍微的再严重一点，就是对于你这家企业的生死存亡，可不是这一个月五百块钱的事儿。
1: 嗯，
0: 两个员工只要仲裁，你就想吧，你得赔多少钱？你自己能算出来吗？你给他发了多少钱？你自己心里有数吗？再发一遍，你这家企业还干得下去吗？
1: 是。
0: 所以这才是问题，我倒是觉得这是第一啊。您问我的就是说法律问题，我先解答清楚。然后第二点，纯粹的稍微延伸一下个人感受，好不好？啊，
1: 嗯，
0: 就是如果我们现在也在拓宽新的业务，对不对？我又成立一家新的公司，拓宽新的业务，我都觉得从我一个外人听下来，我都觉得这五百块钱不应该成为你跟这个员工之间啊纠结的。那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你不给他降这员工既然不同意，我其实理解是这样的，五百块钱我们说起来不多，一顿饭钱，可是对于这个员工来说可能还是挺重要的收入的一部分，对不对？好，那么从员工的角度，你生意好的时候你不也就给我发这些钱，发十条你就会，因为你从拍从文案到这个内容到拍摄到剪辑，对不对？你全程经历发十条，你就会有一个新的体验，你下十条跟上十条肯定有进步。所以那你要问我，他愿意干，你就不要纠结工作量饱不饱和，你就应该逼着自己，逼着员工日更，一天至少发一条视频。
1: 嗯，现在就像您说的，已经到必须转型了。
0: 哎，对对，我就怕你就是还在犹豫，我怕你这只脚踏出去，这到底落这个是踩还是不踩呢？悬在半空中犹豫，那就完了。如果已经到了生死边缘了，再不转型可能现在这家企业也干不下去了，那就干，那就干。所以
1: 现在就是
0: 这五百块钱马上就干，然后他会剪辑就让他剪，而且我告诉你不用精简，知不知道？就是粗糙一点就可以了，你就露脸，你作为一个创始人你就给我露脸啊，甚至你也可以把我这个事儿我答应了，你把咱俩的对话从网上找到录音加一段放在里边都行。
1: 嗯，
0: 这不就今天是特别丰富的选题吗？你还能蹭一个，我大小也算一个小名人，你还能蹭一个名人的流量。
1: 对，蹭点流量。
0: 哎，对吧？这不是挺好的吗？
1: 好。
0: 哎，所以我认为这件事情绝对不至于纠结在每个月那五百块钱上边，好不好？
1: 嗯，好。
0: 啊，好了，不管怎么样，祝您新的业务一切顺利啊。
1: 啊啊，谢谢你吉英啊。
0: 哎，好嘞，就这么说，再见。
1: 嗯，好嘞。哎，
0: 好嘞，再见啊。进广告，稍后回来。感谢江苏电信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大家可以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南京，就可以下载大南京 APP。 听众用户可以通过大南京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音频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主持人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南京收听收看参与互动。日常生活中总有忽然要急用钱的时候，大家一定不要急得乱找人，一定要到正规的渠道办理贷款，不仅安全，还有金融惠民的政策可享。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最高额度100万，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详询中国建设银行江苏省分行各网点。
2: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 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
0: 说细节，一共损失了10000块，那么主责方这一万块是都赔你了呢，还是有一部分没赔？
3: 都赔了。
0: 啊，都赔了，对不对？然后在，因为虽然你也有责任，就你爸爸这一方也有责任，但是对方肯定是用交强险，所以把你们的这个损失都覆盖了。正常来讲，他不用都赔你，因为你又不是无责，
3: 对对对，
0: 对不对？你刚才都说3-7开，那么应该有30%的损失是你自己承担的。但是因为对方用交强险，所以把你的损失都覆盖了，所以不存在你自己承担一部分损失，对方把你的损失10000块钱都赔了。然后你现在再去找那个叫什么如意行那个意外险，人家就不赔了，是不是？
3: 啊，是的是的。
0: 啊，那不赔的理由呢？他肯定告诉你了呀。
3: 啊，我就想，
0: 不，你告诉我，他怎么告诉你为什么不赔？
3: 他一直他真的。

0: 推过了，可能。
1: 那不就是吗？他不都回答你了吗？你对这个有什么疑问？
0: 我意思，这个就是两个险种，他配套那个，我买的是如意星这个险种。
1: 不是啊，保险是这样的呀。那你看合同啊。那合同里边有说你在你的损失在其他的责任方赔完的情况下，我还可以赔你们，有这样的条款吗？
0: 这不知道。
1: 你不能不知道，我没看到你合同，你问我没用，你得自己看合同。但是很多的保险啊，不能说绝对全部吧啊，但是大部分的保险讲究的是什么呢？损失补偿原则。那你怎么，你医疗费在那边人家赔完，你到这边再赔一次医疗费啊？你损失你得有凭证啊。那你那个车险，你把该给的发票你都给人家那个车险的公司了，不是吗？车险不都赔完你了吗？那现在你说我要再到那个意外险这再来索赔一下，那你的票都给人家了，你拿什么再来索赔啊？而且咱们就花了一份医疗费，我也不能到两头，我因为我发生交通事故被人撞了，我还赚了10000块钱，这怎么可能呢？他不都回答过你了吗？就是你这个损失已经有在车险里边已经有人赔了，所以我们这边就不能赔了，他是不是这么回答你的？
0: 对。
1: 对的。除非因为我没看到合同，但是呢我听你说下来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你为了严谨，你把合同翻出来看一下。
0: 好的。
1: 合同里边怎么说？如果合同里有条款说，举个例子啊，有一些意外险就是不管你有没有人赔，比如说你爸爸这样的，你住一天医院我就补你400块钱。要有这种条款你就可以继续索赔，知不知道？但是如果没有这种条款的话，那基本上你就是补偿原则，既然责任方都赔完你了，那你就没有自己的损失啊，你是次责方，其实你自己一分钱都没有花，你人家都已经赔了你了。那如果意外险再赔你一份，你还因为交通事故还赚钱了呢？这个不对啊。你可以看一下条款，但我认为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好不好？
0: 好的，谢谢。
1: 看一下条款啊。
0: 好的。
1: 好，再见啊。
0: 好，谢谢你啊。
1: 不谢啊。大家记得我们说过很多次，这个叫保险的补偿原则，基本上就是你损失多少，那么保险各方的啊，不管你买的什么险种，那么补多少。但是生活里边有没有说小东我这个还赚了钱？有啊。有的，因为有的就每家保险公司的这种意外险医疗险的条款都不一样。有的保险公司就是这样的，我不管你医疗险里最为突出啊，我就用过。我不管你这个叫什么，花了多少钱啊，反正比如说住院补贴，你住一天院我就给你几百块钱啊，我也不管你实际花多少钱。那么就会产生什么情况呢？我这个医疗费医保扣完了，我的自费部分再加上他保险公司给我的那个叫什么住院补贴，我真有可能还赚几百块钱啊。那这个就要看具体的条款，但是在意外险里这种情况不多见啊。所以我判断呢，他这种情况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除非有一种情况，我举个例子啊，他不是主次责吗？主责赔完了，次责部分30%他自己承担，那么他就是有在交通事故里他自己产生了损失了吗？他自己至少承担了这个损失的30%，他就可以拿这30%向这个意外险的保险公司索赔，这是可以的啊。但是他这个医疗费不高，一共损失10000块钱，对方的交强险都已经覆盖掉了，他自己一分钱没花，就自己也没什么损失。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的保险都不会重复赔，好不好？这个是，但是具体要看条款啊，因为每家公司的条款确实不太一样啊，这个大家心里有数啊。好了，几条广告稍后回来。日常生活中总有忽然要急用钱的时候，大家一定不要急得乱找人，一定要到正规的渠道办理贷款，不仅安全，还有金融惠民的政策可享。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最高额度100万，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详询中国建设银行江苏省分行各网点。
2: 乐动江畔，热爱扬帆。
3: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2: 侯明昊，60分钟。

0: 有你会更美。
1: 汉风千年，横城七里，2026徐州汉文化旅游节9月22日起幕，一城两汉，三餐四季，七里千年，鹏城有戏，好戏连台，280余项活动热闹来袭，快哉徐州，且徐行。
2: 从宁波智慧工厂出发，驶向世界。极氪 GX 第20万台整车下线，15个月走进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球订单超20万辆。中国豪华纯电 SUV 极氪 GX。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3: 等候芦花飞扬，期待一场秋日出堂。出发四红红泽湖湿地，观百人大巡游，逛非遗游历市集。10月4日至6日，看国家级莺歌舞表演。来四红，解锁秋日好时光。
4: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2: 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3: 假期去速成，向野赴金秋，某某乐园2期盛大开园，火星救援萌师回归，欢乐加倍。珠海娱乐岛大湖露营，观星入梦，藏海桑田集章研学，夜宿乔装度假庄园，就在宿迁速成。
2: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
5: 每一天收听小东有话说复播节目。
2: 事件、问题、话题，每时每刻都在上演，扑朔迷离。情绪、标签、争鸣，在每个角落里激荡，错综复杂。你需要听他说一种情感。
6: 当时的情况看着让人揪心，我们一天的时间就募集到了180万元善款。
2: 所以温暖，听他说一种精神。
6: 在中国这趟高速列车上，各位，我们不是看客，是乘客，有的时候还真的需要较真儿。
2: 所以有力，听他说一种态度。
6: 我反对，这个钱收的依据不足。
2: 所以共鸣。小东有话说。

0: 回来啊，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我们继续直播。来，我们来接电话啊，如皋周女士你好。
1: 小东老师好。
0: 请讲什么问题？
1: 就是在2021年的时候，在高位的时候，我跟我的前夫买了一套房子，然后呢，同年的10月份，我发现他出轨了，然后我们就，然后我们就协议离婚了，因为我们和两套房子，和两个孩子，当时我跟他说，就是都给我，你就净身出户，但是他是需要孩子和那个学区房。然后我现在和小儿子住的这个房子是给小儿子的，然后他
0: 分不我咱不能这么说，我们就听着就乱了。就是咱们两套房子，小两个儿子，小的跟你，大的跟爸爸，对不对？然后你们就协离婚了。两套房子，你跟小儿子留一套，那个大儿子跟他爸爸留一套，是这意思吧？
1: 是的。然后我负责我这套的房贷，他负责他那套的房贷。
0: 但是房子，这两套房子都有贷款，但是两套房子都在谁名下呢？这很重要啊。
1: 就是在两个人的名下。
0: 哦，好，两个人的名下啊。好，继续说。
1: 然后就是2022年2月份拿了离婚证，然后就是各自安好就好了，对吧？就是我负责我的房子，他负责他的房子就可以了。在这个期间，到了23年，应该是23年，他就开始跟我说要卖房子，我就不同意，因为当时我是想留着给孩子的。然后后来他就

0: 不还这个房贷了，不还房贷之后，这个银行就找我们，就说起诉吧。然后后来，目前就是他，就是从调解开始，他就没还这个房贷，到现在为止，银行已经申请了强制执行。然后在去年的11月份，我的工资卡和他的工资卡都被冻结了。在这期间呢。
1: 我们两个孩子是相差3岁，对吧？
0: 三，
1: 有一个抚养费，第一年是2020年的时候拿了那个离婚证，第一年到第一年年初就是2月份的时候，然后到年底。不，抚养费和这个你反映的一定是两个事儿，抚养费跟房子一定是两件事儿。
0: 嗯，对。
1: 那我们先不谈抚养费，抚养费你正常你可以起诉他主张吗？我起诉了两次，我的意思就是说，在这个是没有。
0: 不是，那就是你没有证据吗？我有证据，就是。
1: 你6月份，今年6月，就是来这位，这位，这位女士是这样的啊，我们不要再有证据没证据上你反复，就是我现在要你有证据，而不是你告诉我说我在那个法官查到，那个法官查到，那个法官也不会给你啊，所以我问的是你有，你直接不要解释，不要解释，直接回答我问题，你有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现在你的前夫有收入，但是不用于偿还他该还的这个房贷，对不对？然后他的收入是以
0: 第三人的方式隐匿起来的，现在有没有直接证据？你不要给我解释那个过程，直接回答我有没有。我只知道他是，
1: 那就是没有。我不要你知道，我问的是有没有直接证据。
0: 嗯，我没有办法查到。
1: 啊，那就是没有，不是吗？啊，没有。那你找我，你找我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什么你我能帮到您的，您说。
0: 啊，第一个就是，这个他用了第三方的名字和银行卡。 有大额的流水，在使用，那这个对我有没有什么帮助？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
1: 但是你没有证据吗？就是我为什么反复纠结这个问题？

0: 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 真的很难不怀疑我们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里卡诗洗发水的真假问题。你像黑钻1000毫升的才卖300多块钱一瓶，大家现在就去微信的下拉菜单里去搜索《赢江南精选》去下单，口经营下江南的江南。像很多女生染烫多的，头发受损一折就断，完全没有光泽感，这种情况就一定要选择修护的黑钻了。不过官网确实贵啊，250毫升也就是半瓶矿泉水的容量吧，就得300块了。不如直接进入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1000毫升的卡诗黑钻才349，买两瓶直接549。被叫做洗发界的爱马仕的卡诗送出去真的太有面子了，零七捡漏简直是直爆了。赶紧去微信的下拉菜单里去搜索赢江南精选去看一看吧，口经营下江南的江南，赢江南精选。
0: 新闻饭，这时间每天都有不同的故事发生，
2: 不同的故事发生，
0: 不确定的经纬牵动
2: 电波
0: 链接，创造新的可能。上一刻我们在现场记录追踪你的关切，这一秒会各方观点或认知边界，
2: 认知边界
0: 再把它讲给世界。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每天晚上6:30到

0: 国庆假期向下扎根的原生旅游成为新的出游选择。江苏新闻广播特别策划奔现季，走进昆山季家墩，寻找原生村落里的松弛感。
1: 可玩的更多一点啊，下次有机会再多体验一下不同的民族。
2: 早上自然醒，去村里的咖啡馆坐一上午，下午去周边的农场摘菜，晚上在院子里品农家乐，看星星。如此的慢生活成为大家选择季家墩的原因。然而过去的季家墩资源禀赋匮乏，一度面临空心化和搬迁的困境。2015年，季家墩迎来了转机。随着美丽乡村建设的契机，景溪镇政府引入了专业的管理团队，对整个村庄进行了系统的规划、开发和运营。在保留村落原生机理风貌的基础上，季家墩被打造成一个以文创和慢生活为主题的理想村，成立了国内第一个乡村生活共创集群。这种政府加运营公司加村民的合作模式，让村庄焕发了新的生机。季家墩从一个空心村变成了一个高品质的文化旅游目的地。民宿产业是季家墩村乡村振兴的重要引擎，每一家民宿都充满着独特的设计感。比如十四行琴师民宿，由从意大利留学归来的店主沙婷婷打造的，每间房以沙翁诗句命名，如生如夏花、往昔朝华等。沙婷婷，
3: 国庆一号到六号晚都是满的，满房的状态。然后餐饮的话也是大桌团队的话也基本上包厢都是满的。国庆期间的话，我们和附近的农场有做活动，另外在村里面的话，皮划艇啊，然后陶炉手作还有木作，我们都是有合作，然后给到客人很优惠的价格。10月份开始，我们有新的活动，做3天2晚的吃住一体的套餐，我们就以景溪的水产啊，还有阿姨自己种的蔬菜，还有本地的大米为主。
2: 主题民宿、餐饮、会务空间、书店、市集、手作工坊和亲子乐园等多样化的生态，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体验乡村生活。

0: 欧元八强的常州与苏州两队今年齐齐蜕变，在淘汰赛首轮上演苏南德比。常州队早已不是去年的无暇阿蒙，化身常威一路杀到常规赛第三，唯一的变数是中场双核唐增奇、张康杰能否出战。好在头号射手吴浩明大概率能够出战，给球队吃下了定心丸。苏州队这边边路快马周渝民依旧无法归队，但在女帅陈婉婷的调教下，球队防守端打磨的异常扎实，节奏变化丰富，韧性十足。中场拼抢将是两队的胜负手，吴浩明的乱战能力能被限制几分，常州的中场厚度能不能撑住两回合全是变数，实力本就在伯仲之间，这组对决大概率要咬到最后一刻。这个假期四座主场城市早已拉满期待，看台上的巨幅 TIFO 在等，看台外的美食市集在等，全程球迷的呐喊在等，苏超在常规赛收官之后即将迎来又一波全民狂欢的高潮。
1: 那么明后两晚本台也将会直播两场赛事，那么咱们到时候不见不散。如果您当时还在路上的话，可以打开江苏新闻广播来感受赛场的

0: 国庆长假特别节目《寻艺馆赴艺城》，我是董洁。今天我们继续探访南京博物院袁飞扬西汉广陵青木器文化与艺术特展。南京博物院年度重磅展览《袁飞扬西汉广陵青木器文化与艺术特展》正在南博特展馆3楼11号展厅展出。昨天，展览策展人、研究馆员左俊为我们介绍了展览概貌以及展览的引子、以酒食、长相思几个部分。今天我们继续听左老师的精彩导览。出于对自然的敬畏，汉人常常借助四方之神辟除不祥，祈求平安。在汉人的观念里，兵器除了是打仗使用的利器，也被赋予了震慑邪恶的力量。在辟不祥这个章节展出的物品中，能看到汉人对追求内心安定的向往。左俊，
1: 主体的第三部分就是辟不祥，主要是汉代人的这个兵器，兵器上面的这个云气纹和兵器上面的神兽。一个是像这个，就是你看到那个肾，两件这个白玉的肾，这个是最早，我是大概十几年前写过一篇文章，就是给他定了个名，以前都是叫串石嘛，我就给他定了个名叫西汉的微雕串石，微雕宝石串石，宝玉石串石。因为它这个体量一般都小于5公分或者4公分以下，它体量很小，一般都是女性墓葬出土的，出土位置我们发现的时候一般都在项部，就项石或者是手串这个位置，就我们现在女士戴的这个项链或者手串的这种性质一样。但是里面除了那种简单的那种珠串以外，我们里面其实发现很多很多有这种我们讲的肾，这个白玉的肾，各种的小动物，除了羊，我们知道羊是祥，鸟也有这种凤凰的这种形状，就是那种凤鸟的带那种花尾的那种形状，还有一些这种微雕的很多的小的那种神兽，带有翼兽也有。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这种小壶状的东西，就是那种钟啊或者舫的那种小的东西。你看这件就是一个舫，上面立了两只鸟，还有就我们叫五兵佩，有那种戟的小形状，有那种斧子形状，哎，还有那种。无论怎样，这些东西代表了可以辟邪，对吧？可以趋吉消灾，因为这都是西汉晚期的，代表了这个西王母信仰的这种盛行。最近又写一篇文章，就认为这种东西其实是汉代仙山的一个缩影，他把汉代仙山带在身上。我带着西王母，我带了各种神兽，带了各种的小容器，其实是代表了可以放这个西王母长生不老药的那种小容器，都是年代的。包括这个钢卯、盐卯，这是清代目前可以见的出土的最早的一对了，大概西汉中期的时候，这是我13年前亲手在官员拿出来的，我当时就很兴奋，我以为就是一块小木头，拿出来一看上面有字，虽然跟这个我们到东汉的时候文字稍有区别，但是它的重要性那不言而喻嘛。我们头一次证明西汉的墓葬里是有钢卯的，以前我们都认为是东汉才有，就汉书记载错了，因为汉书讲西汉就有，但是到了西汉晚期的时候，王莽因为这个相信谶纬学，刘姓不是卯金刀是刘吗，要验刘姓，所以就不能佩戴这个钢卯，你佩戴钢卯就相当于你心向刘姓了，就是要把刘姓复兴起来。王莽的时候就打压了这个佩戴钢卯这个风俗，但是之前我们考古就从来没有发现西汉早期的或者西汉晚期的这个钢卯的实物，我们都发现在东汉的墓葬里面有玉钢卯，所以这个发现一下子提前了100-200年。那这件就是大家很熟悉的仪征博物馆的这个器盾啊，就是两种可能，有学者认为是煞，煞就是那个扇子，就是长柄的那种扇子，大扇子。我在这个空间里面，我认为它可能是盾，因为这件当时出土的时候保存状态不是很好，它只有漆皮了，所以这个后面整个都是修的，可能后面那个把儿丢失了，当时就丢失了。大家可以讨论嘛，也可能博人认为是煞，你就讲讲煞的原因，对吧？你是不是汉代有这种图像？你认为它可以证明它是煞？来说盾的嘛，因为我们在很多的汉画像石、汉代的壁画里面，很多都有这种造型。这边就是武器啊，这个剑、矛、短剑、刀。为什么要用这个呢？第一个，这个刀剑在汉代人认识里面都认为也可以辟邪嘛。汉代人配刀是配在左边的，代表白虎。
2: 将也赴金秋，摸摸乐园二期盛大开园，火星救援盟师回归，欢乐加倍。珠海娱乐岛大湖露营，观星入梦，藏海桑田及张岩穴，夜宿乔庄度假庄园，就在宿迁宿城。
3: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等候芦花飞扬，期待一场秋日出逃，出发四红洪泽湖湿地，观百人大巡游，逛非遗有礼市集。10月4日至6日，看国家级莺歌舞表演，来四红解锁秋日好时光。
3: 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嗨购节节高，火热开启。 报名活动完成任务，有机会获得500积分。

0: 代发工资客户达标再领80积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浦发南京分行各网点。
1: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金秋宿迁，丰饶有约，六大主题，110项活动，35条惠民福利，6条路线随心逛，门票住宿餐饮研学全优惠。详情请关注宿迁文旅公众号。中秋十一，来一点宿迁，收获美好。
0: 937整点即时资讯由中国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全程支持播出。
3: 出国旅游留学
4: 非常开心，
5: 我们今年的客情和去年是国庆节的客情增长了48%左右。在做好服务做好出品的情况下，我们更多的想让客户感受到这个到旭一来旭人的热情和就餐的清秀价值。
6: 从一顿饭到一场游，消费场景也在不断延伸。在常州，中华恐龙园通过全新开放的鲁布拉、戏剧海湾等区域，丰富亲子游体验，让游客从看项目变成参与故事。在镇江，焕新开放的芙蓉楼把千年诗词文化融入咖啡、茶饮、文创和沉浸式宴饮，让游客既能赏名楼、品诗意，也能在沉浸式芙蓉宴中感受盛唐江南的生活美学。
7: 我们是从上海特地过来打卡的，芙蓉楼也是一座名楼，一片冰心在玉壶也是出自这里，过去古人在这里送别，现在这里修缮出新了之后，我们可以在这里喝喝咖啡，写写书法，然后感受一下千年的雅韵。
6: 金秋十月，光影相伴，这个国庆档共有超10部影片与观众见面，涵盖犯罪悬疑、家庭喜剧、亲子动画等类型。数据显示，国庆档首日，江苏电影票房达1831.15万元，观影人次达51.89万，全国占比均超10%，均位居全国第二。
8: 国庆假期里，我省各地喜迎8方游客，各类便民举措也纷纷上线，让大家在假期里玩得开心、舒心、更安心。
9: 那这座景呢，是元代大红寺留下来的，已经有700多年了。
6: 走进苏州拙政园，导游正在为游客仔细讲述每一处亭台古井的历史渊源。和以往现场咨询找导游不同，如今游客只需打开新上线的“君到苏州”小程序，进入导游讲解服务平台，就可以选择自己心仪的导游。不仅价格透明，服务规范。导游还会针对游客不同需求进行定制化服务。
10: 我是从山东来的，今天来第一个景点就是来拙政园，导游的讲解历史文化这各个方面我们都是第一次接触到，这感觉都挺好的。
6: 上午9点多，来自东北的游客张先生驾车来到吴江同里古镇，刚进停车场他就看到了充电口设备，并在工作人员指导下对车充电。
11: 不就省事了吗？我随时到哪召唤来不影响我的这个行程。
6: 充电口是一种新型移动储充一体化的能源载体，无需土建布线，不受场地条件限制，相当于一个可移动的大型充电宝。假期里，同里镇北停车场共有10台充电口上岗，对游客提供免费充电服务。我省今年国庆假期，各地都持续优化交通保障方案，让8方来客假日出行更顺心。在扬州，公安交管民警用上了 AI 视觉耳机，设备搭载云端 AI 算力，民警只需看一眼就可识别车辆号牌，进而能及时将未预约的车辆引导至周边停车场，减少了拥堵现象。在泰州江堰，为应对景区周边激增的车流人流，全区智慧停车道路收费泊位封闭式收费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切实减轻公众出行停车成本。为了让大家玩得开心、吃得安心，盐城建湖九龙口区镇将机关食堂面向游客开放，推出荤素搭配的平价简餐，游客逛完景区就近就能吃上一顿热乎实惠的饭菜。
12: 有小朋友喜欢吃的菜，价格不贵，15块钱，我们觉得很划算，然后吃的又好，是吧？还有你喜欢吃的红烧肉，没想到九龙口景区的服务这么好。
8: 每逢长假，全国最受欢迎的景区之中啊，总能看到南京夫子庙景区的身影。面对大客流，今年国庆假期，南京秦淮警方从全区增派600多名警力去夫子庙景区执勤。他们中既有即将退休的老民警，也有今年刚刚加入的新警。今天的节日我在岗，我们就跟着两位警察一起去守护。

0: 护游客的平安。
1: 我现在是在夫子庙景区文德桥的南端，中午12:30，游客的数量已经不断攀升。为了保障游客的游览秩序，今天10:00开始，执勤警力已经抵达这个区域，他们将一直坚守到晚上10:00以后。
0: 周传奇今年8月刚刚入境，这是他第一次在工作岗位上度过国庆假期。
2: 春雨国馆就在前面。我以前每次来南京，来节假日来的时候，都是以游客的身份来的。这次我以警察的身份来的执勤，遇到很多游客找我求助，有很多找我问路的，也有很多人手机丢了或者说小孩走失了，我们也积极的帮他们去解决这些问题。
0: 与周传奇搭档执勤的是58岁的民警田茂春，这是他从警的第21个年头。从文德桥到文源桥，两位民警肩并肩执勤巡逻，在人来人往的夫子庙景区，那枚警徽就是游客的主心骨。
3: 5-6岁的小朋友，然后人外地来嘛，可能是跟家人走失了，走失以后家人就非常着急。那么后来呢，我们是通过监控一点一点的追踪，然后在前面的5号地铁站口，在那地方把他找到了。家人当时抱着孩子痛哭啊，我们也觉得非常的欣慰。
0: 10月1号，南京夫子庙景区全天客流37.6万人次，预计在假期中段客流将达到峰值。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因为满满的安全感，更加喜欢南京。
4: 今天刚到南京，我很喜欢这座城市，很美，这里的人都很好，很好的旅游体验，
5: 很有安全感。
6: 日军达成了一个借道互通消息等5项协议，这就是后来红军顺利的突破前3道封锁线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7: 1934年10月17日至20日晚间，86000
8: 走向何方？所以，路漫漫，而修远兮，我们还要继续的上下而求索。
9: 从于都河出发，沿贡江而下，入赣江，通长江。今天的江西正在用另一种方式，把曾经的出发变成更大的通达。92年前，红军从于都河出发，是为了冲破封锁，寻找生路。今天的江西向更广阔的世界打开通道，是为了开放和连接，为了高质量发展。同样是走出去，变的是方式，不变的是决心。新长征，我们再出发。
10: 节目的最后来看天气。
11: 欢迎来到时空气象站。今天白天，我们江苏沿江和苏南地区阴有小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下午2点，我省西南部地区的气温在19到21度，其他地区普遍在22到24度，气温较昨日下降明显。今天夜里到明天，我省有一次降水过程。明天白天全省阴有阵雨，其中沿淮西部和沿江苏南的部分地区雨量中等。明天白天的最高温度，苏南地区和东部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19到20度。后天白天，我省沿江和苏南地区阴有阵雨并见指，其他地区阴转多云。5号全省都是多云天气。好。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故事。北京时间20:00。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0: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小雨，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在接连冷空气的影响下，我国北方秋凉如水，南方秋意显现。明后两天，江苏淮河以南地区仍多阴雨天气，不过强度不算太大。明天南京全市阴有阵雨，雨量中等，东北风4到5级。明天最高温度19到20度，后天最低温度17到18度。下面请听一组省内新闻。这个国庆假期，南京全市共推出文商旅体展演活动193场，南京和上海、北京、成都、三亚、广州等城市一起成为国庆假期首日境内游热门目的地，同时也成为国庆假期首日酒店入住热门城市。

0: 我这里的邻居在我生病时他们会给我端来一碗肉汤，他们家里宰羊时会给我整个的一个羊腿，他们过节的时候会请我去他们家里吃饭，过春节的时候我们也会请他们到我家里来吃饭。一定是有这么好的邻居朝夕相处，才有更好的打拼事业的外部环境嘛。反正有很多孩子见了我都叫我袁妈妈，袁妈妈你能不能给我做个生日蛋糕，就这样子。
1: 离远正当年，他乡成故乡。通过手机，袁静想让世界看到真实的新疆。
0: 新疆的美食，因为我自己会做嘛，和我们几个天天说说笑笑在一起放松的这种状态，我就把它做出来发出去，没想到意外走红，吸引了很多的
1: 零手绘板。为了让游客看得懂好使用，单淑娇在手绘图上他又做了很多详细的标注，400米5分钟，这些都源自于单淑娇日复一日一步一步实地踏勘。
2: 就这些路我明天都走好几遍，就包括你走那个石子路和你走那柏油马路所需要的时间都不一样，我写的那个时间就是大概上下浮动不差1分钟。
1: 脚测距离手绘地图，这个做法来自于单淑娇的师傅，从警30多年的张建峰。张建峰早年在棋盘山景区执勤的时候，他就实地踏勘所有道路，手绘了一张景区路图。沈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沈河大队中队长张建峰：
3: 棋盘山这个景区呢，在内部道路也是比较的，景点多，餐饮多，每一条道路呢我都亲自踏勘过，哪一条路是到达这个点位最快的最便捷的这个路径，我都标注在这张的图上，让我的同志们也通过图来理解自己的工作的这个职责及工作任务及具体的点位。
1: 师傅的做法也启发了单淑娇，小小一张地图也从民警工作的强力辅助变成了方便游客的出行指南。
2: 不能达到100%舒缓那个人流吧，那也能至少舒缓了30%，游客的认可嘛，我也觉得是很开心。
1: 文旅部门的工作人员看到游客和网友对地图的喜爱以后，决定把这一份民间攻略进一步升级。
2: 后来那个文旅局也看着了，他们其实在之前嘛也在筹划，就是怎么做那个指路牌嘛，正好看着我画的这个，他们就在我这个基础上给我校验了一下，就是防水版的，就作为4.0的。
1: 沈阳沈河区古城复兴发展服务中心运营管理部负责人：
4: 我们是把警察妹妹的这个手绘地图经过扫描之后，然后呢把这个变成一个就是比较的耐看，比较结实，比较经风雨的这种形式，然后和我们这个警察妹妹她的卡通头像结合在一起。
1: 单淑娇：
2: 我说有我的头像在上面可以，但是呢我不想把我画得太清晰了，照得太清晰了，我只是无数个一线警力的一个缩影。
1: 现在为了满足更多游客的需求，单淑娇又开始创作便携小巧的口袋指南。
2: 我这个小的地图嘛，相当于是口袋。
5: 江苏高校学子打造的 AI 工具全新升级，江苏移动灵犀小办正式推出独立 APP， 覆盖省内30多所高校，校园助手解答各类校园疑问，学习空间归档课程课件，录音转写知识点，专家模式一键生成活动策划，特色小办会答可同时调用多款大模型，打破单一 AI 局限。江苏移动邀您下载灵犀小办 APP， 您的专属校园 AI 伙伴。
6: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7: 汉风千年，横城七里，2026徐州汉文化旅游节9月22日起幕，一城两汉，三餐四季，七里千年，横城有戏，好戏连台，280余项活动热闹来袭，快哉徐州，且徐行。
8: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

0: 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尽在耳边，让每一声口吻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1: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湖南郴州贵阳县曾家园村的部分村落藏在大山深处，交通闭塞，物资少，这些偏远村落里的留守老人子女常年在外务工，虽然也会定期寄钱返乡探望，但是平日里老人们下山采买东西并不容易。龚秋霞她是曾家园村的村民，她与村里的老人非常熟悉。2016年她和家人搬到镇上生活以后，却当起了老人们的义务跑腿人。那么早已搬出大山的她，为什么还要一次次往返山间奔走相助，而这一搬就是十年呢？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他的故事。龚秋霞今年40岁，他在湖南郴州贵阳县欧阳海镇上经营着一家小卖部和快递代收点，同时他还有一个特别的身份，山村老人的跑腿人。龚秋霞的父亲龚舍成，
2: 他一般都是通过这个电话。
3: 1点钟起的，他们说4点钟就开始起来了，起来然后走路一直走到街上7点多钟。我当时的话真的确实想想，真的是很困难啊，因为我自己也走过一次路，那个路程真的很远。
1: 寒来暑往，风雨无阻，十年来龚秋霞把老人们的采购需求一一记在笔记本上，日积月累他已经攒下了10几本。
4: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没有说拿个本子记起来，只是拿一张纸，拿个老人给我打个电话说给我充个话费啊，充个电费啊，然后买点什么生抽啊、酱油、味精这些的啊，然后我就拿个纸写起来，然后送上来之后这个纸又丢了。后面慢慢都说代购的老人越来越多，然后我就说还是拿个本子记一下，就说这么多年慢慢的就说本子越记越多，这也成了一种习惯吧。有时间我会翻一下说哪个老人，就说他多少天看一下这个东西，大概就一个时间段他哪个东西没有了，然后我会打个电话问一下他用完了没有啊，然后上来的时候就顺便帮他带上来。
1: 常年往返村镇，奔走山间小道，龚秋霞先后损耗了3辆摩托车，不过她始终坚持分文不取，而义务代购的开支主要来自小卖部的经营收入。
4: 首先是说自己开了一个小卖部，有一定的收入，虽然说不多了，然后呢还有开了一个快递代收点，这也是一个收入，就说也足够我支撑下来吧。说实话啊，因为做这个事情可能有时跑上来一趟那个油费都挣不出来，但是说也足够支撑我去为老人做这些事情。
1: 10年坚持义务助人，这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龚秋霞能够一直坚守这份善举离不开家人的理解和支持。龚秋霞的父亲和丈夫会协助她上山给老人送物资，母亲则会分担家中的日常琐事。
2: 丈夫肯定要占用了，但是他去的话，
1: 摘辣椒仔细称重，把辣椒打包妥当以后一并带回镇上的小卖部。
2: 他一般都是4至5毛一斤，但是他要是挑到这里，如果我女儿给他大卖，那就可以卖到8毛至1块钱一斤，那个价格就翻倍了，这个农户他就都赚了一半多钱了。
1: 龚秋霞不仅以自己家小卖部作为稳定的线下代卖点位，还借助

0: 微信朋友圈拓展销路，为山里的农家农产品来寻找更多买家。当地餐厅老板龚建芳：
1: 我是3年之前发现的，在朋友圈，然后我觉得这个事情蛮好，对老人家帮助蛮大，刚好我们店是做这一块的，有这个需求，也可以帮。

0: 井盖缺失，随手拍下上报。谁家老人需要买药，一个电话随叫随到。范志才，
1: 他们每一个人都让我骄傲。其实我天天在街上遇到事搭把手，这是本能，也是我们这个行业该有的样子。
0: 今年以来，服务队上报涉情民意120多条，参与志愿服务30多场。中午回到站点，正赶上一个餐饮店老板送来凉饮。餐饮店店长王一林：
2: 范总帮我们重新排了配送时段和路线，成本降低了，客数也减少了，遇到爆单一个电话他就帮忙协调骑手。
0: 然而来时路却不是一帆风顺，起初站点只有几十个人，流失率很高，他一个一个谈，一个一个解决问题。
3: 四月品地道美食，感民俗民风，赏滩涂胜景，缤纷花海，红色水山，玩法丰富，尽在盐城。
4: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镇江地区 FM92.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夜谈古今。
5: 北京时间21点整。

0: 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小雨，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在接连冷空气的影响下，我国北方秋凉如水，南方秋意显现。明后两天，江苏淮河以南地区仍多阴雨天气，不过强度不算太大。明天南京全市阴有阵雨，雨量中等，东北风4到5级。明天最高温度19到20度，后天最低温度17到18度。下面请听一组省内新闻。国庆假期刚开始，返乡赶路、好友聚餐、熬夜刷剧成了不少人的假期标配，而第一批节日病患者已经到达医院急诊。假期以来，南京鼓楼医院突发性耳聋、消化道出血、鱼刺卡喉等患者明显增多，其中耳鼻咽喉科接诊的突发耳聋患者里，年轻群体占比显著上升，劳累、熬夜、作息紊乱是最主要的诱因。近日38岁的江先生从外地自驾返回南京，一口气开了7个小时，全程没有停车休息。到家不久，他便感觉双腿胀痛，紧接着右侧背部也开始疼痛，夜里痛感越来越重。第二天病情急转直下，胸闷气喘更加明显。呼吸困难，家人赶紧将他送至医院急诊。医生确诊他患上了一种致死风险很高的血管急症，急性中高危双侧肺动脉栓塞。医生提醒，国庆长假不少市民计划自驾、乘坐高铁或飞机出行探亲旅游，长途久坐不动，下肢静脉血液回流减慢，易诱发静脉血栓，血栓脱落可诱发肺栓塞。建议长途出行时每1到2小时起身活动5到10分钟，也可原地做勾脚、踮脚、抬腿等动作，充分活动小腿肌肉，促进下肢静脉血液回流。近日有商家宣称喝无醇啤酒不算酒驾，引发了网友的热烈讨论。无醇啤酒是不是等于零酒精？对此，记者走访超市看到一款无醇啤酒外包装标注每100毫升。
2: 我是林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您一起向那些有温度、有态度的老师说声谢谢。
3: 动感地带助力高效学习，讲座听课、导师开会，重点记不全，这款笔记神器帮你搞定。江苏移动灵犀小办 AI 卡片，课堂笔记刚需神器，远距离高清收音，超长续航，可区分不同发言者，录音一键 AI 转写，自动生成纪要、思维导图，卡片轻薄，机身低调，支持手机通话录音，关键信息不遗漏。
4: 样样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江苏新闻广播夜谈古今，为您探寻文明力量之源，夯实文化自信之基，知来处，明去处。
1: 欢迎收听江苏新闻。

本广播正在播出的夜谈古今节目，我是董杰。最近路过南京清凉山公园的人一定都注意到摆放在入口处的金陵石头城五个大字的牌子，你大概和我一样有好奇吧，咦，这石头城怎么跑到这儿来了？随便问一个南京人石头城在哪儿，十有八九会得到同一个答案。 No， 长着鬼脸的那个就是。这个说法有没有道理呢？有，清代以来的方志、民国年间的旅游手册都言之凿凿，清凉山旁的鬼脸城就是以石头城遗迹之名列入的。鬼脸城就是石头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是板上钉钉的共识。但石头城要是会说话，大概会悠悠叹一口气，我真的没长鬼脸呢。你说你没长鬼脸，可总得讲清楚自己长什么样，打哪儿来的吧。石头城的故事要从石头山说起。石头山就是今天的清凉山，它在北宋之前叫石头山。在唐中期之前呢，长江还没有改道，石头山临江

0: 南时，命人复建翠微亭，乾隆御题翠微额，亭中立一碑，翠微亭从此成了御碑亭。那么石头城的位置到底在哪儿呢？今天外秦淮河畔的鬼点城通常被认为是六朝石头城的遗址所在，但是事实并非如此。1970年代末，南京在开辟城西干道，也就是虎踞路时，为降低路面高度，挖掘山体，彻底将清凉山一分两半，虎踞路以东部分恢复为清凉山公园，山上有清凉寺、扫叶楼、环阳井、崇政书院、翠微亭、驻马坡等古迹。从2009年开始，南京大学和南京市博物馆在清凉山一带展开考古调查，2011年发现了石头城的大规模砖砌城墙遗址，基本确定石头城位于现在清凉山、国防园、菠萝山、红土山一带。
1: 那么通过这个展示，他们也可以基于那个展览再回到我们的博物馆来，一起来看一看在这个展览基础上扩充的一些关于世界文化的一些理解，也可以加深他们对整个我们说美美与共嘛，中国的文化、世界的文化怎么能够把它
2: 南航的这种在去年6月29号共同成立了航空航天脑科学研究中心。这个是典型的双向奔赴，无论是军用还是民用，这种航空领域大家都比较关注的。那其实这种通过提取分析这个我们飞行员的脑电数据，我们就可以清晰的知道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所以这个对于保证飞行员的安全，保证飞行的安全是非常重要的。那从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也觉得航空航天的技术也会对我们的患者，尤其脑机接口的患者产生帮助。因为我们都知道航天员在天上他是失重力的状态，那我们的截瘫跟偏瘫患者他是因为无法抵抗重力，如果你给他一个这样的一个减少重力的状态或者无重力的状态，他手脚不就能活动起来了。所以我们的已经在规划我们用航天的设备来促进我们这类患者脑机接口患者的康复，这是我们也是一个非常新的交叉领域。
3: 就是您觉得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它好像迎来了一个风口，它的天时地利人和都在什么地方？
2: 是这样，应该说脑机接口这样的一个技术，我们觉得是2025年突然就迸发了。其实我们回顾这段历史，人的脑电图被记录下来，然后跟它跟人的这种意识状态关联性被发现是1924年，所以它经过了100年以上的时间，才发展到现在。首先从天时来讲，当然说我们说历经百年的发展，地利来讲呢，我觉得我们中国的这个前期的这种可以说在我们无论是在硬件和软件方面，我觉得都恰巧有了这样的一个基础。其实早在马斯克植入他的第一例的脑机接口，这个志愿者叫诺兰，诺兰手术之前的一两个月，我们中国的 new 脑机接口就已经植入了，在北京宣武医院植入的。我们要比这个马斯克要早2-3个月呢，但是并没有引起大家的关注。不能不说国家的政策没有受到马斯克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发展的影响，因为它让我们看到了

0: 沙特，这样的话，这个就会使得胡塞武装可一方面他可以精准的针对沙特进行这个针锋相对的袭击，那另一方面呢，他也避免扩大这一地区的战事，避免胡塞武装啊，就是拥有更多的对手，使得他呀难以在这一地区脱身。所以你看，这样一来，这个特朗普就多次强调啊，我们跟胡塞武装啊，我们保持着沟通，对方无意跟我交战。那么他这个是既可以作为自己的一个成就，也可以对美国国内一个交代，就是你看我不打这个胡塞武装，我是有道理的，因为人家没有跟我死磕，我没有必要去打他啊。这样的话就是确保这个地区，确保这个油价，确保美国国内的老百姓的这个感受。所以对特朗普来说呀，这符合他一贯的这种交易的作风。主持人，
1: 那么美国和胡塞武装这种我不打你，你也不打我的默契能维持多久呢？有没有一些突发情况会打破这种默契？陈教授，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0: 对，我们刚才呀分析了这个，好像双方是有一种默契的，就是美国跟胡塞武装他们有一种默契。那么现在新的问题来了，这种默契大概能持续多久？会不会因为某一件事情而被打破呢？我们先来看会持续多久。首先来看短期，短期呢就是几个月的时间，这个几个月的时间呢，要把美国的中期选举放在里头来考量。那么从这样来看，这个可能短期它会维持一个这个基本的默契，但是这个默契是脆弱的，很脆弱的。如果有一个意外或者一个误击，一个摩擦，它有可能破局。这是短期几个月的时间。
1: 八元的美善臣，很多听众朋友已经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朋友啊，抓住时间，每人只有一次机会，400-100-7897，400-100-7897。睡眠不好，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这些问题啊要趁早调理，拖的时间久了，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成分只选有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能够温和的改善睡眠，不用担心有依赖性。那么这么好的产品，今天美善臣11国庆福利，现在只要打进电话，只要8.8元就能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收到货当晚试一试，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了。那么活动在十一假期就全部结束了，趁现在只要8.8元能够领取88元的美善臣，抓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每人只有一次机会，领到的不能重复领取，400-100-7897，400-100-7897。
2: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3: 江苏新闻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1: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继续为您直播，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说也门和中东局势。上半段我们谈到啊，这个特朗普在是否要帮沙特打胡塞武装这件事上犹豫不决啊，态度几经反复，但是到目前为止呢，这个现状是还没有出手啊。美国和胡塞武装保持了一种你不打我，我不打你的默契。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继续来分析胡塞武装下一步的举动和目标是什么？这个话题呢，我们继续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陈汉平和我们一起来聊。陈教授，您怎么看呢？
0: 好的，对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我们军民们可能有一些误判，就觉得这个胡塞武装就是打打闹闹，然后呢给伊朗啊做一些策应就拉倒了，从伊朗那儿拿一些援助，对吧？如果我们军民们这样想啊，那是不正确的。其实胡塞武装啊，他有自己的目标，我们来看看，做一个分析，短期他想做什么，中期做什么，长期目标又是什么。短期来看，首先他要攻占马里普。马里普是什么？这是一个最紧迫的军事目标。马里普有也门最大的萨菲尔油田，而且是油气田，就是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在这儿。那你看他要不要拿下，对吧？胡塞武装他已经拿下了周边的制高点和一些大坝，正在向这个油气田推进，这是他最首要的目标。其次呢，就是要巩固西海岸

0: 和曼德海峡的控制权。胡塞武装已经控制了整个也门的西海岸和柏林岛，那接下来一定会强化对曼德海峡的实际控制，因为曼德海峡呀，对也门胡塞武装来说，是控制这一地区命脉的关键抓手，同时对沙特的船只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我能不能、愿不愿意给你沙特的油轮过，这个海峡至关重要。那么这是短期，中期来说，他想做什么？中期要配合伊朗，封锁沙特的石油出口。胡塞的目标其实他是配合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把沙特的油也堵在红海，人为制造供给缺口，抬高油价，逼美国在谈判中做出让步。同时呢，胡塞武装还会持续去袭扰沙特的本土，比如用导弹和无人机来袭击利雅得机场的油库。那这些做法就是来进行袭扰的，来配合伊朗给沙特放血。后续还会保持这种以生机换生机的报复节奏，就是你来升级了，我也去升级你啊，就是双方你来我往。那么长期目标是什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很关键的。所以胡塞武装不是我们想象的，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来策应伊朗，他要统一也门，自立财政。现在拿下的马里普，然后呢要打通东部的通道。一旦完全控制了马里普，胡塞来负责提供和保护的，那么他们在整个在美国期间的行动自由，他也是受到严格的约束的，这就是不同的地方，主持人。
1: 那么这次啊，伊朗领导人赴美，在伊朗国内似乎也有一定的讨论，甚至是争议。程教授，您怎么解读呢？
0: 好的，他这次赴美啊，的确在伊朗国内引起了争议。那这个争议点在哪里？是吧？核心在于它成了伊朗内部权力斗争的引爆点。强硬派要把总统的这次纽约之行定性为向美国妥协、向美国投降，所以呢，要借这次机会发起政治攻势，试图削弱或者罢免他。那有这么严重吗？有。那我们先来看看啊，这个罢免，佩泽西奇扬启程之后，强硬派议员立刻依据宪法的第89条，以政治无能来推动罢免的程序，想用政治压力逼他在谈判当中不敢越线，就是你不能背着我们达成任何对伊朗不利的这个协议。那么，对伊朗国内来说，还有一个就是未来的走向。未来的走向是什么？就是战与和的争论。强硬派坚持谈判就等于投降，这是强硬派说的，对吧？你谈判了就是投降，主张继续通过军事施压。而佩泽西奇扬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他不是强硬派，他是温和派。他认为，或者以他为首的这一派认为，继续消耗只会拖垮本国的经济，因此呢，希望通过谈判来解冻国内的这个被冻结的国外资产，解除针对伊朗的一系列封锁，讲白了，就是让老百姓有饭吃。这是比较务实的这一派。所以你看，强硬派跟温和派，他们之间有路线之争，有战与和的未来之争。当然，这也和佩泽西奇扬本人的通美嫌疑有关联。所谓通美，就是暗中通美国。在美伊仍处于一个交战的一个背景之下，你到美国去，本身就会被别人指责为你绕开了国内决策机制，向美国投出了投名状。那么，哪怕是礼节性的接触，都有可能受到国内的强硬派的攻击。所以，你看看他是这样一系列的问题，就导致呀，引起了争议，而且这个争议还不小，主持人。
1: 所以佩泽西翔这次也是冒着不小的风险，去美国去参加联大的。那么这一次伊朗总统和外长赴美，对于美伊局势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能重启这个谈判吗？程教授。
0: 那这次伊朗的高层赴美，更像是双方在僵局下的一次外交试探。

短期内未必直接推动重启谈判，但是呢，它为后续接触又保留了空间，保留了窗口，双方啊可以通过相互了解来试探对方未来的走向。那么会不会达成这个协议？对局势又有哪些影响？其实我觉得它是很清晰的，这个路径和逻辑是很清晰的。对美国来说，它不可能在这个时刻和伊朗达成交易，因为很快就要中期选举了，代价非常高昂。对特朗普来说，他要兼顾到美国国内的鹰派、反对派、国会的这个反应，所以他不可能做出让步，不可能推动美伊谈判的重启。那对伊朗来说，我们刚才已经分析了，他国内有很多的争议，尤其是那些强硬派、主战派，他们甚至在推动对佩泽西奇扬的弹劾程序，可见啊，他不可能做出什么明显的让步。那么对双方来说，这是一个姿态，也是一个试探。如果仅仅维持在这一步，我觉得对双方来说是可以接受的。对特朗普来说，他不想再更多的卷入到冲突，卷入到冲突，油价会涨，通胀会升，老百姓会不买账，选票不可能给共和党。此前的民调已经显示，民主党已经领先了共和党，大概是7到10个百分点，这是个致命性的这个影响。如果真的是这样，对特朗普来说凶多吉少，那他怎么可能去进一步推动军事打击行动呢？那还不如留一个窗口，以观后效，就是看看后面到底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而对伊朗来说，佩泽西奇扬他能够拍板吗？他肯定不能拍板，国内还有不同的势力、不同的派别，还有这个强硬派、反对派、主战派，还有地区盟友，所以推动重启谈判仅仅是一个试探，仅仅是释放出一个信号，不可能一蹴而就。同时，伊朗也利用联合国这样的舞台来表明他们爱好和平，不好战。

索修海堤、韩小堤质量低劣，形同虚设。1940年10月7日，黄克诚率八路军第五纵队南下，并配合新四军东进部队迅猛挺进华中。这时海啸成灾，疮痍满目，难民遍野。目睹此凄惨景状，黄克诚决心重新修筑海堤，帮助群众战胜水。

0: 或者果汁中的糖，对。那其实我们说，这个水果和果汁就是一个很直观的一个例子。那我们吃完整的水果，它的糖是包裹在水果中的细胞结构里面的。那同时，水果里面还有这种膳食纤维啊，需要去慢慢去咀嚼。因此，我们水果中的糖一般不属于游离糖。但是，哎，但是水果被榨成果汁了，那它的
1: 那
0: 这个
1: 它
0: 细
1: 就
0: 胞结
1: 变
0: 构
1: 了，
0: 崩
1: 它就
0: 开
1: 变成游离糖了。
0: 对，糖就被释放出来了。所以，果汁我们经常在门诊跟家长讲，果汁要控制，水果可以多吃一点，没关系的。
1: 前两天还看到一个那个好多公众号都有一个标题，说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东西比奶茶、比那个什么饮料还要容易蛀牙。哇，我一看我就赶紧点进去一看，他说的就是果汁，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果
0: 是的，
1: 汁啊。
0: 对，
1: 那其实您刚才在讲的时候，我有一个疑问，

0: 一样。就拿社区常住人口登记这项工作来说，辖区内多数小区这几年才陆续完工交付，入住率并不高，居住者又多以年轻人为主，白天都在上班，刘小球只能晚上前往。
1: 比以前的更难，工作更难了。平时登记的话呢，是有的时候登记不到人，只有晚上去，大家看，因为这个入住率不高，你只有亮了灯的人才知道家里有人。
0: 中午，值班警长刘俊的手机突然响起，一位辖区居民向他反映了一件事，小区内疑似有群租房。接完电话，另两名同组警员当即穿戴警械，准备前往现场。可刘俊大手一挥，不急，晚上再去。为什么？刘俊分析，多人居住，那居住人员极有可能为外来务工人员，国庆假期如果没有回老家，大概率白天还在工作，现在去很容易扑个空，还可能打草惊蛇。
2: 它是有标准的，然后我们是要结合有人举报啊，我们肯定要去实地去查看，但是白天嘛，人基本上不在家，而且
3: 不愁的地气。可泰州队从来不怕硬碰硬，常规赛雨中客场1-0小胜南通，赢的就是那股敢打敢拼的劲儿。尽管后防核心范后才能否登场还是未知数，但去年夺冠的底蕴，最后一轮惊险晋级的磨练，让这支队伍面对谁都不缺勇气。盐城队对阵宿迁队，比的不只是战术，更是心气儿。常规赛第二的宿迁队是这个夏天苏超最惊艳的存在，高驰领前的锋线快如闪电，高位压迫犀利，反击刀刀见血，每个人都在位置上拼到极致，硬生生拼到了积分榜次席。可他们最不想碰的对手，偏偏就是盐城。宿迁的球风是一个快字，快攻、快压、快转换，而盐城最擅长的就是把比赛节奏慢下来。刘佳维与胡淑明坐镇的中场攻防兼备，控场能力联赛顶尖，后防线也告别了缺兵少将的窘境。常规赛交锋，宿迁落败不是偶然。去年双双无缘八强的常州与苏州两队，今年齐齐蜕变，在淘汰赛首轮上演苏南德比。常州队早已不是去年的无暇阿蒙，化身常威一路杀到常规赛第三，唯一的变数是中场双核唐增奇、张康杰能否出战。好在头号射手吴浩明大概率能够出战，给球队吃下了定心丸。苏州队这边边路快马周渝民依旧无法归队，但在女帅陈婉婷的调教下，球队防守端打磨的异常扎实，节奏变化丰富，韧性十足。中场拼抢将是两队的胜负手，吴浩明的乱战能力能被限制几分，常州的中场厚度能不能撑住两回合，全是变数。实力本就在伯仲之间，这组对决大概率要咬到最后一刻。这个假期四座主场城市早已拉满期待，看台上的巨幅 TIFO 在等，看台外的美食市集在等，全城球迷的呐喊在等。苏超在常规赛收官之后，即将迎来又一波全民狂欢的高潮。
4: 假期出行，公共交通承担着最后一公里的重要角色。如今，公交在保障便捷出行的同时，也在串联风景，成为风景。来听记者周洋和镇江台的报道。
5: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6: 在南京的长江路，全新打造的 G5 路文博专线正行驶在路上。身着古风服饰的 NPC 在车上互动，游客可以打卡合影趣味互动，近距离感受千年古都的风雅气韵。
7: 昨天就搜到这条线路，然后今天就过来感受一下，体验一下这个车南京的特色的文化。
6: 这条文博专线上共有两款定制的主题车，一车乘文脉后，
8: 只要999还送4个5毫升，等于又送了半瓶的量，而且这是新款，比老款提升了50%浓度的玻色因成分，礼盒礼袋全配齐，自用送人，超级划算。赶紧去微信下拉菜单，赢江南精选，找到黑绷带，感受隐形无负担的绷带效果吧。口金赢下江南的江南，赢江南精选。
9: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0: 金秋宿迁，丰饶有约，六大主题，110项活动，35条惠民福利，6条路线随心逛，门票住宿餐饮研学全优惠。详情请关注宿迁文旅公众号。中秋十一，来一点宿迁，收获美好。
11: 您好靠谱，乐享江苏。周一生活缴费满减，周二美食半价享，周三商超满减，周四半价看电影，周五加油充电满减，周六茶咖1元购。详询浦发信用卡客服热线400-820-8788。
9: 水韵江苏，有你。
12: 国庆档电影票房突破3亿元，独库公路将于10月8号起封闭。美媒称，美向中东派遣第三艘航母，并且增兵。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报告，9月全球食品价格升至近4年来的新高。

阿联酋官方定性迪拜航空驾驶舱冲突是恐怖袭击行为。马上送上新闻早高峰节目，

0: 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听各位的收听，也邀请大家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在每天清晨遇见最新鲜的资讯早餐。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您来登录我们的大蓝鲸APP。
1: 新闻早高峰天气，
0: 有两股冷空气接力，所以咱们江苏现在的秋意已经非常明显了。 昨天早上南京的最低气温呢只有15.7度， 可以说是创下了立秋后的新低。 而午后全省大片区域的气温仍然是在20度左右。 你看雨雪还在频繁的刷存在感，今天呢我省的苏南的部分地区雨势还会比较明显。那么气温方面，未来五天气温都会比较平稳。 今天和后天，就是三号和五号，有部分城市的最高气温会在20度以下，像镇江今天的最高气温只有18度，所以这个凉意会比较明显，大家还是要注意及时的增添衣物，谨防感冒。好，具体我们来说下 今天的状况。今天呢我省还有一次降水过程，阴有阵雨，全省最高温度22度左右，明晨最低温度沿淮和淮北地区是13到14度，其他地区17到18度。南京今天阴有阵雨， 今天的最高温度是19到20度， 明天白天阴有阵雨并渐至转阴到多云， 夜里多云，17到22度。 后天呢雨放晴了，多云到晴，是15到21度。
2: 下面我们来关注到省内方面的新闻。国庆假期江苏各地迎来红色旅游热潮，游客们寻访红色足迹，在珍贵文物与历史场景中重温烽火岁月，汲取奋进力量。我们来听听记者的采访。上午9点，句容茅山新四军纪念馆内已是人头攒动，展厅里一幅幅泛黄的历史照片，一件件斑驳的革命文物无声诉说着新四军将士在苏南敌后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
3: 今年国庆，不少家庭举家前来，把纪念馆当作假期打卡的首选地。纪念馆取消市民预约后，参观更加便捷，家庭团亲子游占比显著提升。
4: 要奋发图强，就是我们铭记历史，更重要的就是要记住自己的初心，来振兴中华。
3: 看看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这个战争年代，对吧？为我们这个现在年轻人创造了幸福的生活，来之不易，我们要铭记的。
2: 国庆假期，淮安周恩来纪念馆人气持续攀升，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感悟一代伟人的崇高精神品质，在沉浸

你不用都没关系，明年后年2028年你都可以拿出来随时的去兑换和使用，售后更不用烦，因为是源头直供的苏霸王的阳澄湖大闸蟹，如果你收到有死蟹暗之包赔，没有隐形的兑换的套路。另外呢，因为大闸蟹呢每个人喜爱的口感还有些不同，根据季节时令也会有些不同。